0: 不错不错哈，两位老师，蛋酒老师更有发言权。
1: 小朋友，你是不是学过声乐呀？
2: 嗯
1: 嗯，我觉得你唱出来的这一段给我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2: 嗯，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的声乐的可能基础比较好，但是在戏曲上面，我觉得这个咬字啊、韵味，包括这个字头、字符、字尾，可能还需要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就是
0: 对对对，
3: 歌和戏之间怎么去？
0: 对，这个度怎么把握？
3: 对对对。
0: 啊，戏曲呢，啊，固了本才能求精。
1: 对，但是我觉得它的乐感和旋律感是特别
3: 好
1: 的，
3: 对，
1: 所以我还是投同音天籁一票。
3: 我也投同音天籁。
0: 那就同意。
1: 那好的，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谢谢。
2: 紧张倒是没有太多，主要是平时练的时候也没有戴这么重的头冠。

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咱们唱豫剧的孩子呀，嗓子都这么好。
1: 是的，
2: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我觉得他口齿非常清晰，
3: 对对
4: 对，
0: 吐字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是老师要求的非常严格，
3: 对，
0: 值得称赞。
3: 对对，
2: 谢谢谢谢。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小朋友其实长得很好看，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妆啊，有点是不是时间长了出油了，还是？
2: 这个妆不是专业老师给我画的，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她没学过戏妆。
1: 难怪了，我是说，但是妈妈也很不容易，为了女儿哈，
3: 对对对，
1: 还给她学戏曲妆，因为戏曲妆还是挺难的。
3: 对，她有她的路数在里面。
1: 对，
3: 提一点小建议哈，就是稍微这个一注意就能得到改观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盔头的绒球。还有桌子，我们上场以前一定要把它掰直一下。
2: 好
3: 啊，你看现在我们从我这看的是绒球是有点不规整的，
1: 对，可能大了一些，
3: 啊，
1: 对于他的小脸来说，
3: 对对对，这个扎了靠，这个靠齐，回头找一个专业老师再给掰一下，
1: 掰一下，
3: 掰一下啊。
2: 好的，谢谢。
3: 唱得非常好，
2: 谢谢。
3: 提一个这个同音天籁，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0: 同
1: 音天籁确实是好。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的表演，谢谢，拜拜。
2: 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可以通过评委的点评，然后呢更加提升自己的戏曲的水平，然后呢通过这一次，然后我可以在戏曲方面然后更加成长。

0: 好，非常不错啊。这个刚才跟郭晓老师也交流了一下，咱们京剧叫彩蛋，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河南呢，也叫婆蛋，也叫丑蛋，也有叫彩蛋。这个行当非常少，这个小朋友这个表现非常好，特别是想起来闺女的那种喜欢，就想到了儿媳妇那种赠我，非常好，非常好。
2: 他真的把这个人物的状态是惟妙惟肖，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哈，演得太好了，
0: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我投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好，赞同。
1: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你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小朋友的表演。今年11岁了，是不是？学了多长时间了？
1: 5年
0: 了已经。哦，那你学到现在，感觉越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难点？
1: 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眼神比较难，它眼神必须要跟着手动，所以很难把握。
0: 你觉得眼神难，那你觉得唱难吗？
1: 唱还行，只要练多一点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0: 所以对你来说可能唱相对得心应手一些。那你觉得学到现在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林黛玉。
0: 哦，就是林黛玉。哎呀，我觉得这位小朋友跟林黛玉的那种柔弱很像，说
2: 话
0: 轻轻柔柔的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元气满满的，所以我投他元气满满。

0: 主一票。
1: 元气盟主
2: 同意。元气盟主，
0: 好的，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你，
0: 谢谢。
3: 在台前的时候觉得很紧张，但是表演起来就没有觉得。

坤，上一上写着

0: 这个刚才从那个唱词里面能听出来，跟豫剧版本的那个唱词是一样的。六岁了是吧？
1: 对。
0: 啊，六岁了，他知道等点儿，知道等节奏，我就一直。
2: 最后一个亮相，
3: 老师说的很准确。
0: 对对对对，很可爱，很可爱。给小朋友元气蒙住。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小心。
3: 好，
2: 谢谢你的表演。
4: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5: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0: 对对对对对，
5: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5: 再见，
2: 不见不散哦，
5: 再见。
6: 艺术戏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在里面。我叫王子豪，学变脸是 我特别喜欢这个神奇的技巧。无理不服人，无情不动人，无计不惊人，我觉得特别炫。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

得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柳。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当年风华正茂的李维康曾以一出蝶恋花而飞升剧坛，引得万人瞩目，后来更因相继演出了李清照、恩仇恋、宝莲灯而名扬四海，享誉海内外，成为当代中国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1: 我估计我是在20多岁以后，或者是到30岁吧，就这时候有一种创作欲望特别强烈。我们有一个创作集体啊，就决定呢拍这个杨开慧，就说那个我们组成一个班子呢，就到湖南，就是杨开慧的家乡板仓、长沙、韶山都去深入生活。我觉得就很多的一些想法，导演的意图，甚至连那个布景设计的那个感觉就都出来了。因为它有生活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尤其现代的东西，你只有有生活，你在创作的时候它就有依据，脑子里边就不空。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对杨开慧充满了感情。

就是要把戏给它排出来。

后来呢，我又排了一出，就是80年是81年，排了一出李清照。这个呢，我们就是想搞一个新编历史戏。当时呢，作为经济条件是很差的，当时我们呢就给8000块钱就要排一个戏啊，所以说呢，这点钱呢只够给主要演员，就主要的角色做服装，然后做布景，再加上我们头饰啊，这些正当开销以后，就几乎没有钱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什么也没考虑。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九江口。京剧电影工程九江口汇集了多位京剧名家，注重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电影技术的结合，通过镜头语言的运用，既保持了舞台演出的特色，又增强了视觉表现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认识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拍卖户的。我精神富贵来自，你只要叫他一声董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李二嫂子。
2: 二嫂子，
3: 起来起来起来。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元朝末年，群雄逐鹿，北汉王陈友谅与姑苏王行联姻加攻金陵之际，金陵军师刘伯温将计就计，命大将华云龙假扮姑苏殿下张仁诈亲内应。北汉元帅张定边识破计谋，与华云龙展开了一番智勇相争。且看北汉王宫暗流汹涌，帅府内外迷雾层层，玉山一战陈友谅只身逃命，九江口上张定边救助英雄。

0: 二位将军见过大殿下。
1: 参见大殿下。
2: 罢了，且先顺利渡过金陵，速速撤

0: 台上小婿丈人打理参吧。
1: 贤婿少礼，坐下坐下。
0: 请坐。
1: 贤婿一路之上多受风尘之苦，
0: 一路之上多蒙洪将军照看，免受风尘之苦。
1: 洪将军，
2: 臣
1: 大殿下到此，将军受功一件，
2: 当得效劳
1: 啊。贤婿，我那亲翁阔好，
0: 我父王安泰，问候岳父金啊，现有诗信一封，岳父请看。
1: 好，带姑看得来。

0: 原来是我那亲王与故约定，同心协力攻灭金陵，此计甚好，洪将军，快请大元帅上殿。
1: 闻旨，职工有旨，大元帅上殿。

0: 忽然迎亲去，时刻挂帅而心。
1: 大元帅，
0: 哦，胡将军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大殿下，
1: 现已请到。
0: 真是寿光一见，一同上了殿，
1: 请。

0: 臣见驾，只恭千岁。
1: 平臣
0: 千千岁。
1: 啊，进去，这就是我国的大元帅，快快向前见过。
2: 原来是
0: 大
2: 元帅，
0: 殿下，
2: 幸会，
0: 幸会，
2: 幸会呀！

0: 久闻大殿下人才出众，英俊绝伦，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
1: 是啊，殿下年幼之时就是一表非凡，如今一个庶才，哎，他倒越发的英俊了啊！
2: 幕府大元帅夸奖了。

0: 元帅，只有姑苏王书信一封，大元帅请得看。
1: 哦，待臣看来。拜上清翁不敬言，愧为梁帝一拳拳。愿在金陵同使马，8月15会玉山。8月15。

0: 虎将军
1: 大元帅，
0: 这封书信可是孤松王亲笔所写？
1: 孤松老王休师之时，末将未在身旁。
2: 啊，大元帅，这封书信乃是我父王亲笔所写，大元帅何故动问呢？
3: 是啊，你何故动问呢？
0: 非是老臣相问，相国不汉与公叟与其合兵，乃是机密大事。既然殿下亲自前来，就该当面讲明这合兵的日期。为何将日期写在这书信上面？倘若这封书信落于敌人之手，岂不误了大事？依臣看来，这封书信只怕是……
4: 是什么？
0: 是姑苏王特意的书了。
3: 大元帅言之有理啊，贤婿，我那亲翁素日谨慎，此事嘛，果然是疏忽了。
2: 岳父大人有所不知，小婿临行之时，我家父王也曾命我将一起火兵之事当面禀明，是小婿言道，事关重大，若无失信，恐难定局。因此我父王亲笔休事，命小婿替身藏好，向小婿此来，乃是乔装改扮渡过金陵，敌兵焉能识破？纵有不测，小婿宁为玉碎不为王权。这封书信断然不能落日敌人之手。
3: 哎，好好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此说来，不是我那亲翁疏忽，倒是大元帅你
0: 老臣多虑了。
2: 不然不然，常听我父王言讲，大元帅深谋远虑，智勇双全，方才此问足见高明。岳父驾前，有大元帅辅佐，刘伯万不足为虑，那志愿战，知礼可平。

听之以阔品，看这啊啊！

0: 大元帅，今日大殿下到此，故要与他接风洗尘，就请大元帅陪宴。
1: 当得奉陪。
0: 吴将军，你也吃上几杯，留宴拜下。

0: 是恭
1: 大元帅
0: 殿下请。啊，大殿下，恭送王驾，可安泰？
1: 我父王安泰，问候大元帅安康。
0: 哎呀呀，老臣有何德能干扰姑苏王董问？
2: 哎，你是我国的大元帅，他要不问个好啊？
0: 哎，
2: 我还挑他的眼呢。
0: 这啥老臣啊，大殿下，老臣此与姑苏王一别已有十数余载，不知老王驾前有几位殿下了？
1: 我父王驾前有我弟兄五人，我们全民仁义礼智信，小王居章，二弟张仪镇守昆山，三弟张连练兵当阳，四弟张志，五弟张信先文练武，现在公诉。
0: 哦，如此事来真是一门五虎，个个英雄。
2: 超啊，他们弟兄日后就是姑苏王驾前的五虎上将啊。
1: 岳父大元帅夸奖了。
0: 只恭殿下请。

0: 殿下，去年高宗王寿诞之际，殿下可在驾前？
1: 哎呀呀呀！大元帅是哪里话来？去年乃是我家父王武勋斩首，先王焉有不在驾前之理？
0: 如此，我家之功与老臣送去的礼物，可曾收到啊？
1: 这已收到。
0: 哦，收到了。
1: 收到了。
0: 我家职工他送的是这
1: 金冠一顶，玉带成双，
0: 老臣送的
1: 宝剑一口，铠甲两副，
0: 还有什么？
1: 这小王所见日此，若有他物，就请大元帅您之命，带小王回去也好查问。
2: 算了，左不就这么点东西，全收到了不就得了吗？到底是年轻人记性好，这要是我呀一样。

0: 我也想不起来了。来来来，贤婿，喝酒喝酒。大元帅，大元帅。
1: 哦，职公，
0: 你倒是喝呀。
1: 殿下请。

0: 与洪将军既随从二人，该扮成贩卖之宝的客商，虽然金陵盘查甚严，只被小王严严遮盖，使他们无所怀疑，这才顺利渡过金陵。
1: 哎呀呀，大殿下久居深宫内院，在敌人面前如此沉着勇敢，叫老臣时时敬佩。
0: 大元帅夸奖了，
2: 令人敬佩，
0: 夸奖了，
2: 敬佩呀！
1: 请问殿下，你们何日自姑苏启程？
0: 七月初九。
1: 何日路过金陵？
0: 次日黄昏。
1: 何日在采石矶登舟？
0: 七月十三。
1: 这小不得也了。想那金陵距离采石矶不走不离，只需一日的路程便可到达。你们既然顺利渡过金陵，为何先走三日？
3: 啊，大元帅，这一路之上，北方云阻隔。

0: 将军。
1: 大元帅，
0: 本帅与大殿下讲话，你为何在一旁多言？
1: 末将失言了。
0: 相貌张天变化

0: 哎哎哎哎哎哎，得了得了得了，大元帅，今日孤与大殿下接风洗尘，这酒要多饮。哎，可有一样，这说话可得有点分寸，人家孩子初来乍到的，可别让人家说咱们爱撒酒疯啊。
1: 老臣酒可凉了。
0: 你瞧，我说他喝多了不是？大元帅，你回府歇息去吧。
1: 谢之公。来人，恐有我诈，回府。
0: 不必生气，所以

哎呀，岂止！臣为姑苏王书信可疑，为此在酒席宴前，我盘查来人。我问他为何行走三日，忽然急忙答言，说是被封。

0: 首歌。数罢之后，他二人是变脸变色，其中必有奸诈。张六二将
1: 来，
0: 红兰走后，本帅命你二人在采石矶接应于他。那几日天气日好，
1: 数日之间俱是天气晴朗。
0: 起过了
1: 啊！
0: 天日，二将言道，数日之间俱是天气晴朗。胡兰呢？他为何讲此谎言？我倒想起来了，想那胡兰乃是青田人士，那金陵泽当地刘帕文也是青田人士，莫非胡兰此番路过金陵，贪图富贵，卑职

0: 参见大元帅。
1: 洪将军，
0: 大元帅，
1: 去往姑苏接来何人？
0: 乃是姑苏殿下张仁。
1: 哼，好个姑苏殿下张仁，我再来问你，金陵距离才十几步，走不离，为何行走三日？
0: 方才已然言过，一路之上被风雨阻隔，
1: 事到如今你慌赶桥边，唱给我儿子样
2: 来
1: 向前支队，
2: 待虎狼。数日之间，俱是天气晴朗，你怎知是风雨阻隔？
3: 你们指着了，
0: 明明是风雨阻隔，尽在元帅台前，日才胡言，莫非要陷害毛家不成？
1: 大胆的黄蛋！你的诡计休想瞒得老夫，待本帅识破你呀！听，像你与那金陵则当牛跑完，乃是同乡共敌。你此番路过金陵，贪图富贵，想顺敌人，那留不稳。台前一将假冒姑苏殿下前来诈亲，待等8月15合兵岳山，也好杀我个里应外合。此事被本帅识破，而慌赶狡辩了不成？

0: 江汉胡兰费尽千辛万苦，庖丁殿下前来就擒，不想大元帅反倒俺归顺了金陵。看将起来，大元帅你特意的多疑了。
1: 怎么讲？

0: 还不招上来？
1: 我有什么招的？

0: 元帅休要动心，末将情愿招认。
1: 好，我再来问你，接来的殿下到底是何人？
0: 乃是金陵敌将巧遂华云龙。
1: 怎么讲
0: 华云龙？
1: 刘邦问他，刘邦问，人儿诡计多端，在本帅面前你是休想得逞。叫他华公招认
2: 啊！
1: 胡文君
3: 有，
1: 将胡兰押在监中听候审问，打到进宫。

才在后花园中，你我并肩作双，共叙朝夕绝妙。

0: 是
1: 七十
2: 二，
3: 你我是天生一对，
1: 确定？
0: 第一什么？

0: 几代王大元帅将呼兰抓回府去严刑拷问呐！
1: 啊！
2: 元帅在酒席宴前屡次盘问于我，小婿并未计较，如今又将胡兰抓进府去严刑拷问，分明是要暗害小婿，我在此无疑，我要告辞了。
3: 哎，贤婿，也不得。
4: 大王啊，姑苏殿下前来召请，大元帅如此无礼，若耽误了女儿终身大事，我定

0: 参见之功，
1: 平身
0: 谢之功。
1: 大元帅，你拷问胡兰，为何不先来禀报？
0: 禀报不及。
1: 你为了何事拷问胡兰？
0: 只为来人有问诈。
1: 啊！他诈在哪里？
0: 之功，他不是姑苏殿下张人，他乃金陵敌将乔索

0: 祖殿下掌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倒敢是建宁的将华云龙，有何凭证？
1: 现有何难供得为证？
0: 拿来我看。
2: 且慢，
1: 主公，请看，待我看得来。胡兰亲笔来画供，被举相敌魏秋荣。来人并非大殿下，金陵巧嘴华云龙啊！你到我的是活人，
2: 快快的讲。
0: 岳父，曾记得十三年前，岳父与我家父王在五科场中折剑为盟，结下宴请。日见小婿前来就亲，是何言有诈？是了，怪不得小婿连心之事。我家父王在三年道，当年在五科场中与大元帅言语不合，争斗起来。此番命小婿前来，要善事元帅一家天仙，不想他拷问胡兰言行逼供，哪里是在拷问胡兰，分明是他前行未尽，枉身事而断。此事还望岳父问过水落石出，日若不然，怎对折剑之盟？怎成花烛之礼？怎谈火兵之事？怎破建宁之地？花一江明还望岳父坐之
1: 呀呀呸！分明是金陵派来的奸细，已被本帅识破，而皇敢狡辩不成？
0: 分明是真情，怎说是狡辩？
1: 分明是狡辩，怎说是真情？
0: 分明是狡辩，
1: 分明是狡辩，
0: 分明是狡辩！
1: 得了得了得了！你二人不必争论，将胡兰带进宫来，故要亲自审问。
0: 报，
3: 启禀元帅，大事不好！
1: 我是惊慌。
3: 胡兰他
1: 怎么样？
3: 他破

0: 当臣将他抓回府去严刑拷问。
1: 你治了吧。啊，
0: 那胡兰被你严刑拷问，死在监中，故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如今又将大殿下带走，倘有差错，叫姑怎对得起我那亲翁？这合兵之事又怎能成功？我说大元帅呀，你这都为了什么呀你？臣是为之江山招啊，既是为顾江山，你就该调兵遣将，早做准备的才是。反倒一口咬定殿下是金陵派来的奸细，如今合兵日期已近，若依你，顾是怎能成功？哎呦哎呦，我说大元帅呀，你简直是不愿意我成功。

相谋张廷鞭，忠心耿耿，福报我朝数十年来费尽心血，人君之功反倒我不愿他成功。哎呀，我这一片忠心只

0: 元帅，大元帅，你我君臣共事多年，你又何必如此？你的忠心，孤王我明白。
1: 启代王，娘娘有旨，请代王与殿下后宫叙话。
0: 好，知道了。大元帅，大元帅，孤要到后宫去了，有话明日再讲。我再跟你说，这孩子我看着他长起来的，没错。大元帅，
2: 这
0: 你会服，歇息去吧。前去，随姑来，随姑来。前去，随姑来，随姑来。来来来，随姑来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龙抓回帅峰。
1: 好，
0: 本帅使不得，你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吃空，吃空，少时你就明白了。
0: 见凶王罢了。
3: 啊，凶王，小弟押粮回来，这一路之上众百姓纷纷引枪到姑苏殿下与我侄女今晚成亲，我是特地前来贺喜。
0: 哎呀，玉帝呀，
3: 实在正要拜堂成亲，大元帅一口咬定殿下是金陵派来的奸细，如今将他抓回帅府去了。
0: 有这等事，待俺将他追回。

0: 千岁！
1: 孤与孤苏王八月十五合兵玉山，攻打金陵，张定边年迈，难当重任，特命大将军陈友杰为帅，张仁以为前战先行。张定边立将帅印交回，只一独霸王昭谢恩。

0: 本帅寻答，前者华将军前去破阳扎清，此夕大功成就，本帅奉军师将令，点动人马迎战破敌，众将官
1: 有
0: 欲善取战。

自从择取帅印，我也曾连上数本，怎奈我执是执意不听。适才闻报，主公今日定要发兵于山，此去定中择计。是我情急无奈，只得身穿重孝，赶到中途再劝之公，倘能幡然醒悟，乃我不憾之幸。

0: 大元帅，你活人穿的孝啊！
1: 老臣哦，一直供你穿

0: 笑吧。
1: 孤王，我皇未曾死，你与我传的什么笑啊？
0: 请问职工，你带了多少人马？
1: 十万大军，战将千员，
0: 意欲何往？
1: 兵法月山。
0: 什么？你要发兵月山？
1: 臣是。
0: 哎呀，如此看来，我这小娃与职工你传定了。
1: 大元帅，故此番发兵于山，定能一战成功，扫灭金陵。大元帅，你为何持此不利之言？
0: 哎呀，职工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正是全军覆没。想老臣与职工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参参，你们死之中探视葬身户口，这薄寒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怎不令人

山，到月山别走啊。

0: 元帅顾此番与姑苏人马合兵于山，自信万无一失，待等走开归来，这兵符帅印还归你执掌，不还要与你两家结伙。看今日天时不早，众将官速速发兵。
1: 且慢，迟恭，你万万去盼盼。
2: 有负发兵之计，你却此不理阵营，休走看了枪。

你这条毒计，可倘我这十万大军去丧你一人之手，我恨不得食而之肉，饮而之血，方向我心的头。

降之功之密布，今自发兵于山，此去定中择计。哦，好有文了。我不免急速回防，调起八百护卫军，改判渔人模样，埋伏在旧江口。那是平臣劳命，也要杀退金陵，则当打就全军与之功的性命，我就是只靠这样。

抬头欲上，为何不见姑苏人马？

0: 不？
1: 臣有不了。啊！俺乃建宁大将华云龙，用袖手砍了枪。

0: 公。
1: 哎呀！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一曲唱腔连起五湖四海的戏缘，一份热爱汇聚天南地北的知音。本期节目中，戏曲知音们再次相聚舞台，唱响艺术经典。这里有熟悉的旋律，有动人的戏缘，也有一份份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坚守。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节目，品味梨园好戏，共赴一场属于戏曲知音的美好相逢。本期您将看到萧飞带来河北梆子琴音筝西，高亢激越的唱腔尽显人物气度，文浩池表演京剧三岔口，无声处皆是惊险，求实带来京剧空城计，唱响传统名剧，李锦带来晚晚腔今晚拆，细腻委婉别具特色，马飞马墨轩带来皮影戏真假美猴王选段，一双手舞出万千气象，各路好戏同台绽放，精彩不容错过，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与您相遇，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知音大会等待您的到来。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1: 冲啊！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车骑。如果他们会说话，元气追风赛车手。车骑姐姐，我们约好采访的，快回来呀！
2: 大家好，我是车骑，是戏曲舞台上代表车辆的旗子。
1: 车骑姐姐由布或缎制成，是两块黄色方形旗。爱你黄色的模样，爱你方形的外观，爱你自由的向往。
2: 谢谢小十一捧场，不过这不是采访节目吗？
1: 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当车夫手持两面车旗时，人物可以按照特定的姿势上下车。
3: 出租车。
2: 没错，在京剧《打龙袍》中的李后回宫片段，我表示人物温柔缓行；而在《龙凤呈祥》《孙尚香赶路》片段中，我则是急速狂飙的象征。古代战斗场面中，我还象征着重型车辆武器呢。比如在京剧《挑滑车》里，我可是表现舞台排兵布阵的大功臣。
1: 这个我知道，士兵们平举车旗表示车队，那场面可相当波澜壮阔啊！车旗姐姐太飒了，快慢随心，古道热肠，战场冲锋，勇往直前，谁见了都得感慨，车旗真是了不起的创造啊！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有什么？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养娃。对呀，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说不好是吧？那我就一样给你生一个，儿女双全。
0: 嘉玲哥，你在想啥？我在想，马栓其实挺好的。你说啥？马栓，他勤奋，能干，能挣钱。
1: 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0: 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1: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0: 不是，我不是不喜欢你。

0: 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我根本给不了。
1: 我想要啥了？
0: 你要的不就是在家种地做粉带娃吗？我给不了。
1: 我是为你想啊，这些你都不想要？
0: 我不知道，但起码现在我不想要。
1: 那我也不想嘞，等你想好了要啥我再随着你想。
0: 我想要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啥。
1: 远的想不了，那就想近的。你现在要啥？
0: 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想要啥？

0: 你这么大胆子，你敢打我？我不敢打你。
1: 你不是你反了你啊！结婚大事。
0: 夫不所住，哪有得了你自己？我儿子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做主？你他娘这个把你打不死！你找个媳妇儿是个好事，是不是？你找媳妇儿，你先这个寻个好的呀！你找那个找把兄弟闺女，你是嫌你自己没有长，还是嫌你家老子没有长？
1: 不敢不敢，他娘不是找把兄，我就喜欢小小，我就要小小。
0: 你放开，
1: 大白天的。
2: 你就不男人的，你放开放开你，哎，哎，哎，哎，哎，小小他娘，哎，你要不要脸？哎，你只是养女子，勾引个儿子，哎，你是个骚把兄，你让你养，那就回去，你让我活着，你让我。 手劲儿又好，三刀的来。

0: 现在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快撤，快撤，把窗。

0: 把刷。
1: 你咋才回来的嘛？二叔来信来等你念的。
2: 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
3: 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4: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啊？
0: 先听娃念嘛。
2: 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3: 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2: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
0: 部队上四班你二八的官没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3: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0: 不是回来种地那就好。
4: 不是，你要是说你给他借线了。
3: 是
4: 啊。哎呀，你咋不少说呢嘛？说上来。
3: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
4: 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叶落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吗？啊，人啊，靠不过病，早晚得认。好，
5: 这
2: 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6: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说马川比我更适合你。
6: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1: 不是，

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0: 咋回事？
1: 刘佩欣，你快帮个嘴一下，醒醒，当个喜气两个人破裂。
2: 哎呀，就
1: 是哪个一个人，让哥哥咋活呀？
0: 你们几个跟我走，追人去。
3: 乔真，小张跟西西跑了。

0: 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
1: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0: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1: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夏林哥，我说的有错吗？
2: 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没有错。你很勇敢。

0: 那我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林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好，哎，都记下哦，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来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好，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1: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哎，朱老师，
0: 又拿修电网了，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小熊，哎呦喂，哎，小熊。

0: 高老师，你找谁？找你嘞，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华老师啊，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就收拾了一下。 怪不习惯的是吧？
1: 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要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这真要一走。 我这心里没皱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好啊，好。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谢谢你，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哈。
2: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0: 谢谢周老师。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次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
1: 我也是第一次。
0: 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是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弟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嚯，
1: 喝。
2: 加我一个。
1: 你咋来了？
2: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1: 啥呀？
2: 哦，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3: 哎，这是……
1: 哦，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
0: 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2: 先干一杯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2: 你看，
1: 发表了。
2: 你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
1: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0: 这咋回事嘛？
2: 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

0: 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1: 哎呀呀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啊，
2: 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新年，喝酒吃肉，
1: 喝酒吃肉啊，就有肉末白饭钱啊！哎，
2: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1: 过年你们就如酒肉，不能缺。瞪啊瞪啊，
2: 那你慢点。
3: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0: 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
4: 谢谢你啊。
0: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4: 你问。
0: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4: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0: 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
4: 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4: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啊。秀莲，你能叫我一声吗？

0: 你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2: 你就叫我秀，可以吗？

0: 杨老师，
1: 哎，
0: 出去啊！
1: 啊，这县里开会了
0: 啊，
1: 有新人？
0: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
1: 哦，上海啊！
0: 啊，
1: 那肯定是双休的嘛。来，给我。
0: 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1: 谁？
0: 高嘉林。
1: 呀，是有谁会给他寄来？
0: 好像一包杂志，我看看啊。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
1: 哦，他在他家地里了。
0: 啊，行，那我去找他。小心！小心！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
2: 中文。
0: 什么事情啊？
2: 双鑫，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鑫，知名文学青年。
0: 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
2: 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致要求，请你做这个专题报告。
0: 我像什么呀？
2: 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
0: 陈秀丽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2: 什么意思？这个就是陈秀丽让我来找你的呀。他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

0: 怕你拒绝，又知道呢你们是好哥们，只有我能请得动你。
1: 哎，是这样啊。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

0: 东西？
1: 啥好东西？这啥呀？啥呀？快给我看看！
0: 大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
1: 全是大明星。
2: 知道《知文》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哎，你，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
0: 潘虹。
1: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
0: 那他叫什么？
2: 那个啥呀，刘晓庆啊。
1: 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嘉玲哥，你真好。嗯，
0: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要这个，
0: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1: 不舍得了？
0: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牛比什么比？
1: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
0: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0: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对吧？挂两根啊，在头上。

0: 阿姨，问你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2: 人家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2: 那解放路多头那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搬事儿。

0: 亚平，
1: 哟，柯南来了。
2: 黄叔好。爸，哎，
3: 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哟，新款是不是？呵，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1: 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平的。哎，
2: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再给拿钱去。
1: 不是，叔叔，叔，钱是要给的。
3: 哎，叔叔，叔，别，叔，再见。
2: 哎，别，
4: 张平，
2: 走走走走走，
4: 亚平，亚平啊。

0: 来来，坐下。
1: 爸。
0: 哎，这个亚平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
1: 爸，
0: 这个张克南人蛮好的，形象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
1: 爸，我没跟他谈恋爱。
0: 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在会上呢，齐县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县长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联产到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这是对我的鼓励啊，也是对我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我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搞一个县常委。哎呀，听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
3: 我们村准备从
4: 你说这把头子是这
5: 厂长，这是干啥呢？
6: 这咋事上的？
7: 你去给他见
5: 识。这个娃娃，你干什么啊？把自个儿整的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演员似的。
4: 哎呀，丢死人了，真是丢人了。哎呦，来，马小霞姐，真的干活。哎呦，
5: 这开会了吧？大伙儿看你还是开会？
8: 赶紧滚！哎呀，可把人丢下了，这是。
9: 你说好看吗？
10: 好看，但就是有点。
9: 有点啥？
10: 有点不土不洋的。
9: 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你说那样子真好看。
10: 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
9: 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不香吗？
10: 家珍，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
9: 怎么了不起了？
10: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呀？
9: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0: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9: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10: 傻女子。

0: 行。
1: 双星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

0: 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
1: 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0: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
1: 不不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
0: 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1: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0: 那我要谢谢你。
1: 秀里，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0: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子啊，缝缝点点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人的嘛？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啊？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1: 骂我啥嘞？
0: 把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哎呀，秋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借不骂你？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跟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
0: 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吐不扬，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姐姐，
2: 我觉得挺好看的。你好好好，你就不要吵了吧。严哥是说啊，你烫头吧就烫头，又不要到处乱晃悠。
1: 这不是村里人笑话？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姐，跟上他。姐。哎。姐。姐。哎，你俩怎么激动起来了？
3: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说呀，当着我的面说，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0: 两千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
1: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来？
2: 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
3: 我签字，给他们便宜点。
4: 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
5: 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
6: 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
7: 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3: 你喜欢的人是谁？
8: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二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这里漂亮吧？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
2: 啊！
0: 怎么了？
2: 你看，你看那边。
0: 哦。
2: 啊！还有那边。
0: 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2: 你以前见过？
0: 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2: 为啥？
0: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2: 那也会保佑我们？
0: 那当然了。
2: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

怎么回事啊？看啥嘞？那是黄亚平吧？

0: 上，你小心点。
1: 走，咱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0: 不行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哎，明哥，我们去哪儿玩？你想去哪儿？嗯，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好，走。
1: 你想买什么布啊？最好的布。
2: 你要多少？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1: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他那得1.5米吧？
1: 啥意思啊？你别管，那就1.5米。这款布4块钱一米，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现在多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不是。
3: 不卖了，小陈，不卖了，走，
1: 走，
3: 高家莲，柯南，啊，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1: 啊，
0: 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啊，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3: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0: 他们都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3: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这几尺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3: 嗯，不用，没啥要买的。<笑>那巧珍嘞，还想买点啥？
2: 不买啥嘞，很多东西都要票。
3: 可不是吧，这是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几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一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亚平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这么一圈，哎，绝对风光的很吧。不用。
4: 别客气啊，
3: 嘉玲，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金，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4: 哎，好嘞。
3: 嘉玲，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 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我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当，偷鸡摸狗的事咱可不能干了。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
0: 人家凭什么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十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抵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三星，三星，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3: 喝口水，歇呀。
2: 来。来，先喝口水。
4: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2: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4: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了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2: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那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4: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嘛？
2: 给她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她一个也瞧不上。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
4: 我知道她咋想的。
2: 你知道啥呀？
4: 我看见他俩了吗？
2: 谁俩呀？
4: 乔晨跟高佳林吗？
2: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嘞？
1: 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没有城里人的票券，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既然跟别人比不了今天，那就跟别人比比明天。
0: 你一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1: 说了一路。
0: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可是我没有文化，开导不了你，啥也帮不上忙。
1: 不是这样，乔真，是你救了我。
0: 我

0: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你用善意抚慰了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在我最垂头丧气的时候，是你用活力感染了我，让我的生命有了生机。
1: 在作诗呀？没有，
0: 我说的是真心话。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害怕高家村，没有那么害怕这片土地了。当我抱着你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片土地还那么美好。
1: 那我就天天抱着你，抱着我，你真的开心吗？

0: 这雨鞋虽然大了点，但是能穿些你。这可是好雨鞋，要票的。我都不舍得穿。有啥不舍得的？咱们是新农民，以后也得穿好的，吃好的，活出个样子来。
1: 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2: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
3: 高老师，有人想你了。我试着想去忘了乔真，不想再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就是放不下他。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是他，睁开眼睛还是他，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 马帅，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说他喜欢其他的人，可我去问过他而已，他而已说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提过亲。我去他家也去了好几次，他爸也从来没说过乔真许给了谁。你说这个算咋回事呢？
4: 这个就是。
3: 就是不好说，江玲啊，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让乔真瞧不上？
4: 不，你是个大好人，你勤奋、努力、踏实，那可能乔真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可他到底喜欢谁，他得告诉我呀。
3: 我也好死心啊！那这种事儿，女娃不太好明说嘛。可是我过不去呀、啊。教练，你帮帮我吧。
4: 啊？我咋帮你？我不敢一个人去他家，我怕惹乔真生气。
3: 再陪我去一趟他家，我再当着乔真的面问他一下，死活就这一回，好不好？
4: 不不不，你们的事儿带我去算咋回事嘛？是吧？
3: 你算我这边的人呐。咱俩是同学，你跟乔真也熟，他也不会是你的气。我想了好几天了，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好不好？
4: 不，你听我说啊，我想过了，我觉得这件事你带我去确实。
3: 不合适，嘉玲啊，同学一场，我就求你这最后一次，我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儿。

0: 没听清楚，宝栓，你再说一遍。
1: 叔，我的意思就是……
2: 行了，我说吧。上一次我去二姨那儿，马栓跟我提亲了，我没答应。
3: 哎，上次回来后，你在屋里又唱又笑的，咋就叫没答应嘞？
2: 我又唱又笑，跟马栓没关系。
3: 他跟谁有关系啊？
1: 叔，小陈说呢，他有喜欢的人了。
3: 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谁了？
1: 我就是想知道小陈他喜欢谁。
3: 不是，这个死女子净胡说八道，他哪里有喜欢的人啊？提起的倒是来过不少，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一个。我就看中马栓了，这个娃娃啊，逗笑道又能赚钱啊，谁比得了了？啊，你有喜欢的人啊？你喜欢我还不一定喜欢嘞。啊，再说了，哦，这十里八村的后生我全清楚，哪个啊来配当我的女婿？你看家里做事啊，你看马栓，看马栓。你看看哪个能比他强？
2: 马栓，谢谢你能看得上我，但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有喜欢的人了。
1: 说，你听吧，这是真的。
3: 哎，不，这你喜欢谁了啊？哪一个后生能比马栓强？
2: 我现在不能说。
3: 不行，你今天告诉你，要是不说啊，我就答应马栓。
4: 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这是老道理，由不得你。
1: 叔，别逼巧珍了，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忍不住想过来见见巧珍。既然巧珍说了她有喜欢的人，那我也就死心了。我回了。
3: 不，你不要走，你坐好。哎，不是，你挑就是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哈。他要不说清楚，
4: 我就替你做主了。马栓，你回去啊，把彩礼准备好啊，三大件备好，年底把喜事一办。
5: 爸，你不能替我做主。
4: 咋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都不能替你做主了？
5: 不能，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4: 那你说，你喜欢的人是谁？说呀。
6: 乔振。说吧，不怕。
4: 说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帅，我不想骗你。
1: 教练，别说了。乔真有眼光，你比我好，我放心了。
2: 刘乔真，你是想气死我呀？我。

0: 哎呀，走，哎呀，
1: 高一德，给我出来！
2: 这死男，
1: 高一德，
3: 他说，
4: 这下
3: 咋的了？
1: 叫高一德，叫高一德出来，我找他算账了。
3: 玉德咋的了？你不要生气，我替他先给你赔个不是啊。
5: 你们家小子干下的缺德事，
1: 我要找他打算账来，跟你说不上话。
3: 贾玲惹你了？他干什了？
5: 你们娘们家旁边站着可，
1: 我找你们家爷们说话。高一德，
3: 他说他爸不在屋。
5: 大白天不在屋，干什么去了？
3: 哎呀，一早上就跑地去了，还没回来了。你先消消气，上屋坐个哈啊。
1: 坐不哈？
3: 哎，他叔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呀？
6: 贾玲娘，可了不得了，出大事了！
3: 你可不敢喊我，出什么大事了？
6: 你们家儿子把他们家闺女给勾搭了，
2: 可不是吧？
3: 哎呀，这事可不敢乱说啊！
6: 哎，我可没胡说啊！哎，贾玲趁着巧侄的手在丛里逛荡来，哎，就差着挡着大伙的面。亲口口了，
3: 这话可不敢乱说。
6: 我可不敢乱说，你说是吧？
1: 高一德，高一德，你下来，下来，下来，我跟你说个事。
7: 啥事吧？
1: 哎，
7: 你咋了嘛？这么大火？
1: 咋了？高一德，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我家巧珍，啊，两个人在村里的风暴，全村人都看见了，都在笑话，都在骂嘞，要不要脸了？哎呀，个刘丽文嫂子恨不得脑袋夹到裤裆里，你倒是心安理得装起糊涂来了。
7: 我说丽宝啊，你说这个事个真的不知道吗？
1: 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让你知道。你等着。再让我看见去，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俺家巧人胡少卿，我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
7: 你敢动个娃娃一个手指头，我先把你的头给打断不成？
1: 你不要犯浑啊！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管不了了你了。你等着啊，不能由着你们爷两个胡来了。你等着，
7: 真是
1: 我说你敢动个娃娃一下，你等着！
8: 你这愁什么嘞？
7: 秀发发得要命，
8: 你发个盛世了，你有这么个好小子，那光景一两年就翻上来了。
7: 好事吗？净给我惹事了，他
8: 出什么乱子了？
7: 和刘立本家二女子鬼混上了。
8: 谁说他们鬼混？这两个娃多好呀，天生的一对儿。
7: 哎呀，你要看怎么个好法吧，你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拉着女娃娃的手胡逛的吗？
8: 你没年轻过，你年轻啥样子你都忘了呀。
7: 那是你，不是我。
8: 好，是我，我一辈子没去过婆姨。我年轻的时候也混账过。
7: 哎呀，你不要说狂话了。刚才刘立本啊到地里给我发了一顿的火，说是要把贾玲的腿打断了，那怕出事吧。
8: 你保管那刘立本，他就说几句吓唬人的话，他不干，他都是逞强，再强也强不过巧珍，只要巧珍看上了贾玲，那谁都挡不住。就是这话，不信走着瞧。
5: 哎呀，你这个字儿写歪了，你眼歪是不是？
9: 没歪啊，高主任。
5: 呀，邱家，你看看他这个字儿是不是写歪了？我不知道，这心里麻烦着。哎哎哎这是咋的了？这是，你成心气我是不是？高玉德那个缺德的儿子高家林勾。

0: 俺家巧成，现在全村闹得风风雨雨。你说我把人活成个甚？呀，说了半天，俺以为是个甚。哦，年轻人谈恋爱那点事儿。
1: 什么恋爱？连个媒人都没正经，就两个人扯起手在外村里头疯跑，这是羞死闲人。
0: 现在这时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
1: 你咋也说这话呢？哎。 我是那古板的人吗？可是你看他高家里，那个是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好，那能有甚出息吗？
0: 你话不能这么说嘞。我是看好那个娃娃，咱这个地方七里八乡的年轻人，数那个娃娃最有出息嘞。
1: 我甚都不看，你看他那个家，他强来源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再看他爸高玉德。
0: 啊，一点本事都没有，啊！我是看不上高家丽，哼，你看不好，我看得好。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回去琢磨琢磨吧。啊，琢磨琢磨我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走吧。你咋还不走嘞？
2: 不是你咋还不走？你想当村主任？

0: 你这是有进没地方使嘞，是不是？啊！哎，哎，没错，就是没地方使。我看你这是没进，读书都得把脑子都读坏了啊！
1: 这么大个娃娃嘛，就不懂个人情世故，他什么时候你才能让人放行的嘛？啊！
0: 我咋了我？
1: 咋了？你问个，刘立本的地里给个算账，说你个巧侦的查短，说满村的人啊，都说你这闲话，是不是光彩啊你啊？我的事儿不要你管，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啊，不，你给站住！你给我站上！能一声啊，你小子不要不打回事吧？刘立本上来要打断你的腿了，知道不？
2: 老丈人打女婿嘛，下不了狠手，
1: 你。
0: 你不要再跟人惹祸了，好不好？
1: 爸，这件事你做不了主，他刘立本也做不了主，不是他谁能做他主？谁能做他主？金生，
0: 我和巧珍的事，我们自己做主。
1: 金生，哎呀，个的傻娃娃呀，你早晚得摔大跟头吧你！哎。
3: 你爸又骂你没？骂
4: 呗，我不在乎。我在乎。你在乎个啥？
3: 不准别人骂我婆姨。哎呀，难听死了！你就是我婆姨。
4: 小点声儿，有人看着我们呢。
3: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农村的落后之处，就得让他们看，看看有我在，谁还敢来欺负你？
4: 你千万别生我爸的气。
3: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不能把我怎样。我们家的事儿我来管。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咋不能管？好，你能管，你想咋管？我现在就把你送家去，我倒要看看你爸怎么对我。你真敢？走。
5: 扶你下来。叔，我打算和巧珍去县里看电影，有什么需要带的，帮您捎回来。
6: 没有啊？那没有，我们走了。巧珍，干啥？我还没走远呢，喊这么大声干啥？
7: 不要开我家拖拉机。

0: 香香。
1: 老牛叔，这咋回事嘛？
2: 车辆盲流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0: 香香，香香，喜喜呢？
2: 清理盲流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3: 这刚给送回来。
1: 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我还有事呢啊。

0: 上仙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0: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
2: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功劳。
0: 你的真心话。
2: 嗯。
0: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2: 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0: 上星，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
2: 嗯，马鸿生有一本，我已经借阅过了。
0: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
3: 不后感啊。
0: 嗯。
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抉择权，
2: 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0: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2: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铃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都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新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0: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1: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摸到我的腰。

0: 雷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新天游。
1: 咋唱的？

0: 老人，老人，还说些不正经的事，叫娃们笑我了。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相好，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1: 德顺爷，那林转姑娘后来咋样了？
0: 后来听说他让一个天津来的买卖人给娶走了，林转不干，他打硬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1: 说不定林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我死不了，她就活着。林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你这日子过得多后悔，叔哎，真的就是喜欢你。
1: 如果愿意，我去提。
2: 给谁提亲？
3: 给你。
4: 为了高加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2: 二爸要回来了，
5: 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
6: 你当了大干部了，
7: 我会以最短的时间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2: 真的？
4: 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8: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三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3: 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5: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16: 哦，哇，真棒！
17: 二月香，你求上进。
18: 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0: 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2: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
0: 哇，涵涵加油啊！
3: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5: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议会第3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6: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议系的第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0: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啊，哎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
1: 好的，大王。
0: 正魂来领，哇！
1: 啊！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快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能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助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3: 哦
2: 哦，
1: 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民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

0: 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得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20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系传承下去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2: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3: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4: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皮影，我们一直都是坐着不起来，来老师起来，咱俩上去支持一下。
5: 欢迎小香玉老师和许娣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皮影戏。
4: 来，你教一下我们。
3: 是你先教我
4: 们，你们也看看啊。
2: 这个就是
4: 哦，一个手啊，
2: 左手，对，就是一个手，因为我是右撇子嘛。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
6: 好，先学翻跟斗，来吧。
2: 对，翻跟斗。
6: 好。
2: 这手腕发力。
5: 先让老师感受一下，觉得咋样？
2: 对，还要用巧劲。
0: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4: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5: 那朝后边吧，直接在幕上试试。
7: 好。
5: 走。
7: 好。
5: 哎。走。
7: 哎。
5: 走。
7: 哎。
5: 哎。
7: 哎。
5: 谁？
4: 哎呀，谢谢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5: 谢谢努力，谢谢许娣老师，谢谢香玉老师。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2: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8: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紧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1: 很多艰辛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8: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它，那它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9: 它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00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10: 我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眼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这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0: 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3: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4: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博才必有用，千金散尽换我来。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荣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2: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个功夫就在。
3: 一般那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4: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5: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4: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6: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5: 是，
6: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7: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8: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三个，前面两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三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得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4: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喉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0: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4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因为热爱京剧，我们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3: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5: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6: 戏少年
7: 呀， yeah， 是火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送机呀，送柴柴微微是黄金，二轮上带点儿欢是伯伯啊。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40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嗯嗯嗯。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一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呐、啊，发和脸呐、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萧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我很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像穿越了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3: 动了
0: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

0: 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1: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2: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他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3: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我很喜欢。
3: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2: 对，
3: 谢谢。
2: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
3: 是
2: 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我们有丑角大家朱诗慧老师。
1: 嗯，刚刚就看到了，
0: 一定有话说。来，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2: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嗯，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当。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那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呀，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
1: 哦，
2: 你是打造一定时候，啪，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1: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0: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1: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
0: 哦，
1: 就学上戏了。
3: 我知道说是文浩池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就赶紧回老家了。
4: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然后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0: 回去都带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馨香，
1: 行，
0: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0: 是
5: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0: 是，
5: 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他，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武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0: 是
5: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0: 开不得玩笑。
5: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0: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还可以，感觉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感觉我就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挺激动的。没想到4位老师有3位老师都给我票。
3: 这个五丑他不是做个梦就出来了，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祝他成功。
4: 像文皓池这样在追求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5: 你长大花到天下，
6: 好似妹妹亲

0: 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1: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2: 对。
0: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1: 很潮啊这父亲。
0: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2: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呐。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哎，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1: 哎，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2: 对呀，没办法呀，
1: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3: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4: 我在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0: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4: 对
0: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2: 也
4: 挺好。
5: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1: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6: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床。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1: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4: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

0: 场演出，每年。
1: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啊！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消费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消费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0: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的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她是黑帮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2: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梅户，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鄂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复评鄂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复评剧团，才接触了鄂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鄂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鄂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5: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6: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

0: 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
1: 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2: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3: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4: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孙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
0: 前一阵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1: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0: 火流星是什么？
1: 流星，那揭秘一下。
0: 怎么真带了？
1: 带了
0: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这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0: 掌声。
1: 大
0: 得蹭蹭财都蹭财藏。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1: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0: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漂亮，
1: 就是那个概念。
0: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6: 对，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12: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集萃，请您收看由方亚芬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15: 传统换新，
16: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林子。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人气造型师。
1: 女士们，先生们，
0: 新店开业大酬宾，新店的小伙伴将由店长林子亲自为您定制造型。
2: 大家好，我就是扎在盔头上的智机灵，武将翻将山大王、绿林好汉以及神话剧中的武神们能免费端详我们提供的造型服务哦。
0: 不是所有顾客都免费吗？
2: 这可是有讲究的，在戏曲舞台上，佩戴名字的人通常为非正统。比如在三国戏里，大部分武将都戴着我，但是刘备阵营的武将基本都不戴。顾客做完造型后就可以耍铃子了，这是晃铃，依靠头部动作晃动；抖铃则可以跟随舞动的姿势表现不同情绪。除此之外还有弦铃哦。有关我的更多造型分享，欢迎进店详细了解。
0: 没想到技艺高超的林子也是情感表达大师，我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两腿顺用，不妨在此两座品客，
1: 相公深得于理。相公定乃于臣，
0: 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大行人读书去的。你为臣兄请了，小弟这厢有礼了。
1: 这厢万礼。
0: 请问臣兄真姓大名夫居何处？
1: 小弟姓左，名应台，常与作家陈神子。臣兄是
0: 归记梁山北。
1: 梁神兄，梁神兄也是去杭州读书。
0: 真是，请问你呢？
1: 小弟也是去杭州放肆求养。
0: 好奇好奇，请坐。
2: 喂，来来来来，
1: 你们是到哪里去的？
3: 到杭州读书去。
1: 哎，我们也是去杭州读书的。
3: 哎呀，巧起了，小姐。
1: 哎，小姐好端端在家，你替她做甚？
3: 哦，我想要是小姐们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1: 是啊。
0: 哦，敢问圣兄莫非？
1: 啊，圣兄有所不知。

0: 三六岁，
1: 哎呀，我已是一十七岁了。
0: 又到长者为兄，幼者为弟。
1: 是此你我得帖一拜，
0: 得帖一拜。

0: 下次不可。
1: 下次不可。爷爷，你可与兄子评分张作的时候。

0: 两相公，先生唤你。
1: 哦，野地扫地，与兄取取酒来。
0: 小弟，远望也有书信来了。

0: 里雨雨属性催你归去。
1: 是啊，放在家务来信是有病催我速速归去。
0: 父病立刻回去，几时动身？
1: 我想禀明先生明日一早登程。
0: 是此甚好，应得你要一路小心了。
1: 是。
2: 我想过我这营中去啊。
1: 师母，
0: 应得你还有何言相告？
1: 我啊，没有，没有什么。
0: 应得
1: 师母，
0: 应得与娃属下来讲吧。

0: 看你心神不宁，为了何事？
1: 弟子思念家乡。
0: 思念家乡，就该回去呀。
1: 师母，
0: 三辈，我有一事正想问你。
1: 师母有话请讲。
0: 三辈。

在你病

0: 这门亲事就这样停了，
1: 停了，
0: 停了。

0: 弟弟，女儿不配。
1: 门当户对，真是不配。
0: 女儿不嫁。
1: 为何不嫁？
0: 女儿要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1: 哎呀呀呀呀呀，英台呀，为父一和尚杀得你离开西厢，怎奈女大当嫁哦。
0: 女儿年纪尚小，年纪尚小，
1: 为父岂能误了二弟清晨呐？
0: 女儿不虐啊！
1: 应太，你。你在好生投诉事情，莫非你
0: 小外，
1: 你被小姐投诉三者做了些什么？讲详
0: 细。小姐，但是无法。
2: 是，小姐在好生投诉三者，遇见那鬼计两三不相公，你即进来隐隐不离。
1: 哦，
2: 十八里送别上顶，小心玩。

0: 不问婚姻大事，当与父母作主。
1: 请弟弟用女儿情绪婚姻，
0: 无媒无聘，诸事不多。
1: 有什么为媒？若算在为聘，与理无亏。
0: 马家乃是左营世家法有门第，
1: 两家谁说平安，也是亲不胜家。
0: 英台，
1: 弟弟，
0: 你放肆！

0: 与此一定不必妒也。
1: 启禀员外，贵妓两三杯去见。
0: 贵妓两三杯，慢，命他进去。
1: 是，有请两相。

0: 冒昧登门，万望圣伯大神接粮。
1: 哪里哪里，梁应生像是路过寒舍，
0: 那是他的少妇与圣伯大神亲哦。
1: 不怪不怪，
0: 神秘也往往应得也啊，也的
2: 梁仙公请用上。
3: 哎，宁心
0: 宁
3: 心宁心，
1: 梁应生远道而来，请到书房稍处片刻，当面应台测见。
0: 是，
1: 来
3: 有
1: 陪梁相公书房稍处，不得怠慢。
3: 是，梁相公请
0: 请。

0: 梁三伯放你来了，
1: 请弟弟用女儿一见。
0: 英台呀，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
1: 啊。弟弟，我与两兄吵架，这边行动随从，他远道来访，我岂能不见？
0: 你已是马家的臣了啊，
1: 女儿必曾意欲。
0: 英台，
1: 弟弟，
0: 英台呀，你晕也怕，不晕也怕，亲自一定由不得你。
1: 弟弟，小弟，
0: 你与三伯有结拜之言，求容你一见。不过你要好言相劝于他，叫他领娶所女。宁心
2: 员外，
0: 有请梁相公。
2: 是。
0: 英台呀，你不要泪痕满面，有谁理

英台，你与三辈乃是结拜兄妹，你要好好宽待，倘有半点台。

0: 怎办？
1: 亮，
2: 宁心，
1: 小七，
2: 你先陪四舅下去歇歇
1: 啊。四舅哥哥，来
2: 相公，
3: 不可放肆。
4: 哦。
5: 四舅，你已这般当吧，我还是趁你眼的还是
1: 啊，两兄，你我在杭州读书之际，我乃女扮男装，你我离开兄弟相称，四舅不妨改称兄。请到小妹思虑小坐，
5: 此次甚好，
1: 两兄请。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两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1: 好，好啊！爷们家眷，小的安生。
0: 可两兄之福也完好
1: 啊！
0: 两兄之来是如果万事得到，
1: 与兄妹得地到此，一来与神伯大神亲哦，二来下望望你家九妹，
0: 九妹，
1: 哎，是啊。

0: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情深无妨。
1: 啊，两兄，
0: 何事？
1: 小妹始终别你归来。
0: 哎，
1: 弟弟，作子，
0: 啊，
1: 已将小妹的终身。

0: 两袖。
1: 应得呀。

0: 秀，
1: 夜美，玉秀就不怨你，你可知我为？

0: 请他回来了没有？
1: 啊，相公，恩人回来了。三伯，三伯，
0: 母亲，
1: 三伯，
0: 你回来了。
1: 是啊，是为娘回来了。
0: 不知应得他来不来呀、啊？他不来吗？母亲，你可曾得他应家？三伯平日高话，这就见他一面，谁是无好？
1: 我也正是此时来，正来应待他，已是马家的人了啊！哦，他有书信一封，请示一律，即为娘代为，以为孩儿平中相托。

三杯，请三杯，饮得一道麻将为生。

0: 三杯，小狗，
1: 三杯，三杯。

0: 做谁？
1: 老夫人，你就谅他今生一面吧。

太监，八木，你作家小姐，生意失了，你外来做甚啊？八木，我知道你怨我恨我。我与两兄吵叫几杯，行动随众，我们早已门养我。你，你是马家的。

心小姐上下。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2组，
12: 多拎2个，
13: 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融合古装、武侠等众多元素，以轻喜剧的风格演绎一段江湖风云。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卿这损兵折将，正是全军覆没。想老臣尉迟恭乃是祸

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参参，你们死之中探是葬身虎口，这薄寒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啊？怎不令人

个帆，到玉山壁走啊。那算。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世子，世子，世子，
1: 您没事吧？
2: 没事，
1: 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
2: 哦，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啊？
0: 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幅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0: 就是一幅普通的画。
1: 没什么，先往下看吧。

0: 盒子，你给他的。我若回答你，你让我上去吗？上来，杀他。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不行。阳城人多眼杂，我不和你出手。但在这儿可不一样。我最后劝你一遍，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
1: 讲道理啊！从内容上看，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那一晚，王先知确实在京城。
2: 证词未必是真的。
1: 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 也未必是他出手。说实话，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可王先知真要出手，他不可能活出京城。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应该就是让你这么想。
0: 我明白。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帝城，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虚大乱。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
3: 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世子，世子明白就好。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这么多年了，真想终于浮出一点来了。我保护皇曼儿，保护大姐二姐，就是因为我答应过娘。 我要替他守住这个家，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一直看着我呢，不能让我娘失望，我一定要找出害他的那个凶手。
0: 世子，
3: 我没事，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心里。

0: 有点乱。北爷放心，我不会做傻事儿，也不会冲动。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
1: 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叫我。

0: 过天门者则可凌驾众生，可我偏偏不服，不服天道能定人生，不服命运无法抗争，不服人无法胜天，不服天人便是仙神，我有我手中剑斩开天门，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我李全刚皆以一剑斩之，
1: 斩去天命，斩去枷锁，
2: 我有这不屈在手，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斩去心中畏惧阴霾。

0: 梦啊。
1: 没想到吧？喂，还不叫人救你？
0: 你受伤了？
1: 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问题不大。
0: 悬崖上人很多。
1: 嗯，多，都是来杀你的，你挺抢手啊。
0: 打伤你的人呢？
1: 下去了。

0: 最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希望张浩长前辈说的都是真的。
1: 天都亮了，白打一晚上。
0: 走，
1: 吃饱饭去。
2: 你还不叫人救你？我真杀你了。
1: 太阳要出来了。再过一会儿会很好看。要不你一起省个景再搏命吧。
2: 行啊。是很好看。

0: 你怎么哭了？
1: 我梦见我娘了。
0: 她很好看吧？你这么好看，你娘一定也好看。
1: 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他已经走了。我一直觉得他活在我心里，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他走了，早就走了，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
0: 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
1: 来得及。
0: 今天的景色是很美，看在美景的份上，不杀你。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
1: 再见。来得及的。
0: 你说什么？
1: 说再见啊！只要你说出口，想听的人就一定很。

0: 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就是这样的，
1: 仅凭几套纹路一幅图形就能让人入梦，
0: 只对你有用。
2: 准备这些的人应该对你了解颇深。
3: 这功法就只是为了让世子做个噩梦吗？
0: 这是借梦境毁去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你娘应该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1: 是，
0: 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让你崩溃绝望。你怎么扛过来的？
1: 我把他们斩了，要不是前辈告诉我一剑开天门，我恐怕斩不出这一刀。
0: 不是每个人都能斩出这一刀的，扛过这一关以后，这类型的功法将无法再影响你了。
3: 可是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
1: 不管是谁送的，他还会再来。
4: 启程去龙虎山。
5: 陛下召你进宫。
6: 哎呦，
5: 陛下召你进宫。
6: 我再睡会儿。哎呦哎呦哎呀，他这时候
5: 召我进什么宫啊？扬州急报，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
6: 天下前三。
5: 你儿子的侍女是西楚公主，这事儿你知道吧？
6: 知道。
5: 知道你还把西楚公主养在府里，
6: 让公主当侍女，这才显得咱北凉霸气。
5: 曹长青认出了西楚公主，对你儿子出手了。
6: 哎呀，那不是还有这个李淳罡呢吗？
5: 李淳罡和曹长青交手一招，未分胜负，临走的时候传下话要重回蜀地，你家那侍女将是女王。
6: 让女王当侍女，这回她威风大了。
5: 还威风呢，从各方面查证来看，那个叫江妮的从小就尝试要刺杀徐凤莲，看来仇深似海呀。
6: 哎，我儿子呀，命里有桃花劫，女人都恨他。
5: 你想明白了没有？新一代楚国女王要杀徐凤莲。
6: 哎呀，这回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喽。哎呀，
5: 你还真睡啊。徐骁。
6: 哎呦，别嚷嚷。
7: 来来来，一块跟我个儿躺会儿躺会儿啊。
5: 哎呦。

0: 曹长青，你怎么回事？是我让齐少叔叔掩人耳目，我才能偷偷溜回来。
1: 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回来。
0: 如果你遇到危险，有江离在你身边，曹长青才可能出手救人，懂吗？我是回来要钱的。当你侍女这么多年，我要走了，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

0: 等你真走了，就给你。
1: 我跟齐赵叔叔说好了，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我就真要去西蜀了。不过，齐赵叔叔也说了，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
2: 我宁愿你留下来。
1: 留下来被你使唤吗？好了，你留意着点，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
2: 尤威呢？
1: 他在齐赵叔叔身边。齐赵叔叔说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
3: 殿下没被发现吧？
4: 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
3: 好好的为什么要杀徐凤年？
4: 公主要走自己的路，就不能有情感羁绊，孤家寡人才能成帝王之业。
3: 胡扯。我说错话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知道了，那就不杀徐凤年。有李春刚在，杀不了。
5: 瑶，此时陛下让你进宫，你儿子世袭罔替的事儿，他就有结果了。你弄出一个无视君恩的样子，这做什么呀？
6: 我什么也不想做。他让我在这闲置了这么多天，我还不能让他等会儿。
5: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6: 哎，你怎么就看不明白了？啊？是现在我表现得越狂悖，那陛下就越放心。
5: 好，好，好，全都是你的理。你要是再不去啊，宫里的马车全堵你门口了。怎么又躺下了？
6: 对对对，也不能太过了哈。那咱们就去宫里走一趟。
5: 哎呀，好好的。
6: 你着什么急？
1: 你被人设计，陷入噩梦，谁干的？
0: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
7: 你看我干什么？
1: 他是笨蛋，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那你呢？你可是剑神，你也没头绪。
7: 我在清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我哪知道呀？
1: 那我晚点去问齐赵叔叔。那女刺客呢？当时为什么不动手？
0: 我总觉得她的目的未必是杀我。现在回头想想，那两次重伤真的是害我吗？那次之后我破而后立，把真气强行吸收，将大皇庭推至四重。再之后就是阳城。
8: 要说呢，祸福相倚，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
0: 在阳城我杀琉璃亭本该会有后患，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这两次刺杀带给我的都是好处。
1: 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
0: 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但他却没有动手。
1: 难不成又是徐骁的布局啊？
0: 不知道啊，经过这次东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徐骁了。

0: 还有人来吗？
1: 陛下还召了大将军顾建堂入宫，无奈顾将军旧伤复发，今日来不了了。
0: 这胆小如鼠之人自然不敢来见我，啊！

0: 春秋国战，
1: 四大名将顾建堂与上柱国齐名，
0: 黎阳一统后，上柱国盘踞北凉，化地为王，而顾建堂抛下部曲，孤身入境，为天下事尽心竭力，蜀中蜀间天下人自有公论。
2: 自然是顾建堂这阴损之祸才是最终，
0: 所以顾建堂或许才是接手北凉的最好人选。
2: 他接手北凉，那陛下能放心吗？
3: 请勿妄议君王啊！
2: 不说了，陛下人呢？是他找我来的，怎么不露面？
4: 陛下身体不适，就不见上柱国了。
2: 那召我进宫作甚？
3: 陛下口谕，要问上柱国，北凉保住世袭罔替，世子继承了北凉王位，还想不想上柱国一职？
2: 有得有失，啊，我懂。
0: 你懂什么？
2: 臣年迈昏昧，不堪重任，明日就上书，请辞上柱国之位。
4: 好，陛下说了，就不要接旨那一套繁琐的事了。

0: 王爷既然请辞上柱国，那北凉王位自然该世袭罔替。
1: 下一任北凉旗还是姓徐。

0: 这是朝堂真当是商贾交易吗？
1: 宰府息怒，陛下说了，北莽虎视眈眈，楚人又蠢蠢欲动，可谓是危机四伏啊！还需北凉镇守天下，为国解忧呢。
0: 北凉世袭罔替，未来终是祸端。臣请见陛下，
1: 陛下不是。 就不见了。还有啊，陛下说了，今日之事，特地请张宰府做个见证，日后朝堂之上，希望不要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论。
0: 悠悠众口，堵得住吗？
1: 旁人堵不住，张宰府自然无妨。
0: 看来在陛下心里啊，张宰府一人就可以震慑百官，如此信众，让人羡慕。臣殚精竭虑，一心只为黎阳盛世，此心天地可昭。
1: 宰府放心，你这话。
0: 我定会禀于陛下。哼！韩胜炫，今后北凉还是姓徐，你怎么想啊？
1: 难为王爷啊，还记得我这贱名。至于北凉姓什么，那是朝堂正事，我怎敢多嘴啊？
0: 人人都叫你韩雕寺，啊，这叫多了。韩生轩是你的本名，可别忘了。

0: 小人起于微末，自不敢忘。
1: 人嘛，一呢不能忘本，二就是不能僭越。好、啊。

0: 陛下，果然把世袭罔替，给了徐骁。那徐骁拿什么换？请辞上柱国。上柱国一职虽然荣耀，却无实权。西楚正闹得欢，陛下自然希望北凉安稳。
1: 可这是养虎为患呐！
0: 顾建堂呢？他没有说话。
1: 顾建堂也称病不出。难道顾建堂打算一辈子就留在京城吗？陛下，应该会把上柱国给他。陛下，不愿意放顾建堂出京城，也是怕鱼入深海。
0: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徐家世世代代统领北凉吗？陛下给了世袭罔替，不代表徐凤年就能活到那一天。龙虎四大天师，唯有你赵丹平，常年留在京城，这些年斋教青词写了不少。 还没写腻吗？朝廷安稳，龙虎山才有前景。徐凤年接任北凉，对天下、对龙虎都不是好事。你要我回龙虎山杀徐凤年？
2: 龙虎山四天师，赵希团，你弟弟师傅，应该对你能留几分情面。脾气最糟的赵丹平，常年在京城被称为青词学士，这么多年没回龙虎山，应该也不用担心他了。所以你要留意的呢，也就是辈分最高的赵希义，还有如今天师府掌门、道门领袖第一人赵丹霞。
3: 就这两个已经够可怕了。
0: 徐凤年是北凉世子，真杀了他，徐骁就敢马踏龙虎山。
1: 你可以不用亲自动手，但他必须得死。这件事关系到渔阳朝未来的国运。 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那就该为国尽忠。啊，对了，除了徐凤年，还有一人要杀。
0: 还有谁？赵凯。他又是什么人？
1: 寒雕寺的弟子。 陛下的私生皇子，眼下正一路追杀徐凤年。

0: 私生皇子，韩雕字表面与我合作，其实是想杀掉鞠凤年，引起天下大乱，然后借机让赵凯争夺皇位。他自己以为能瞒得过我。
1: 我张居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黎阳朝万世太平。徐凤年是祸根，不得不杀。赵凯一样是乱英，正好一并除掉。
2: 宰府大人，虽说是私生的，可他终究是皇子。 暗中上皇子，您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

0: 为国运而争，岂能在乎自身的命数？
1: 如果韩雕寺还真的知道了此事，他可不会放过你啊！
0: 一个太监还想着引发大乱，他不放过我，我也没打算放过他。
1: 不过，
0: 行了，朝堂风波我来挡，江湖的事情要看你们。赵丹平，你们龙虎山到底选择站在哪边呢？
1: 宰府大人，我这就回龙虎山。徐凤年和赵凯的命，由我龙虎山取之。

0: 轩辕清风。
1: 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你怕他？
2: 怕是不怕的。
1: 你把他怎么了？
3: 我爹给你什么命令？
0: 不能伤你，不能让你回山。
3: 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
4: 黄毛儿，啊！
2: 你他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亮。

0: 生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要马队笔记，
1: 应该只是路过，要杀我也不至于在官道动手。

0: 干嘛？那女的你认识？
1: 轩辕金风。
0: 龟山捕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
1: 就是，
2: 江东轩辕。
0: 你也知道？
2: 当然知道了。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
0: 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已是天象境。
1: 金刚指玄天象，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
0: 轩辕清风，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你怕他？
1: 怕，怕是不怕的。
0: 那你躲什么？
1: 也就是之前三年游历的时候跟老黄遇见过他。
0: 你把他怎么了？
1: 这不是当时还有个温华吗？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夸了两句。
0: 怎么夸的？
1: 也就是什么臀部形状啊，利于生养啊。
3: 他说的，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他追着我们打，
1: 就这么点小目，
3: 江湖儿女嘛，
1: 应该大气些
0: 啊。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
1: 魏爷爷，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
4: 明白。
1: 你这什么表情？
0: 不是躲吗？跟着干嘛？
3: 轩辕家有用啊！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四天师分庭抗礼，多高的地位！
0: 所以徐骁让你联姻？
3: 绝对不是。
1: 实不相瞒，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看着方向，他也是去辉山。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
0: 要不你去问问。

声名青春，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正因爱设下局，或许有好处。算了，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

路过的，并无恶意。 杀气还挺重，好盔甲，好刀法。

0: 不打了。能麻烦问一句，为什么要动刀？我们认识吗？
1: 刚睡醒，脾气躁。
0: 这会儿呢？
1: 刷不掉，睡觉。
0: 阁下贵姓？

0: 小路更近，能找桂辉山。
1: 走小路。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袁庭山，
1: 小姐这是要回山？
0: 回山又怎样？
1: 还是别回了。
0: 你只是我轩辕家门客，敢拦我的路？
1: 我也是听令行事。
0: 听谁的令？老祖与古牛将大雪萍倾船调令要我回山，轩辕家谁敢违命？
1: 你说呢？
0: 我爹让你来的，
1: 我若
0: 非要回去呢？
1: 回不去的。

0: 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
1: 阁下是谁？

0: 人家问你话呢。
1: 是要不然我不露面？
0: 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
2: 你想啊，当天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可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这如今我救他一命，也算是扯平了吧。
3: 多谢阁下相救，还请当面道谢。是你？
4: 你听我解释，这好身材好气质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
3: 快用看。
4: 哎，不只是身材，你看这气质好，目若星窗，冷艳，这都能对得上。好气质，好羡慕。
3: 我杀了你臭流氓。哎，
2: 轩辕姑娘好呀。
4: 哎，等等，姑娘你记错了，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明明还有一个老黄，还有一个温华。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帮了个腔，他才是罪魁祸首。
3: 你，
4: 姑娘姑娘，我也是交友不慎，咱们都是受害者。
3: 你还敢出现？
2: 这不有缘吗？

0: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有气，楚修，魏爷，
1: 放心。
0: 他逃不掉的。
2: 你到底是谁？

0: 就差那么一点儿，
1: 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姐姐白疼你了。
0: 哎，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
1: 小嘴真甜。

0: 又跑了，
1: 逃戏到老娘头上了，就在前面追。
2: 你是北凉徐凤年？
3: 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用不着假扮吧？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
2: 与你何干？
3: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不如同行。这一路可不好走。
2: 你许萧儿子？
3: 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
2: 这么看来是有些像。
3: 姑娘你说什么？
2: 你也上辉山？
3: 我去龙虎，一江之隔。
2: 刚好同行一段。

0: 多谢前辈。
1: 知县法还是暗器？
2: 36天罡桃木见证。
1: 桃木见证为什么用玉简？
2: 这不显得贵气吗？把人给世子带去。
3: 好。

0: 可能啊。我这全力一掌，就算不死，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地逃走。
1: 别装了，你又没晕。我真要杀你，刚才就不会救你。
2: 干嘛救我？
1: 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
2: 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
1: 我不勉强别人，不过你想清楚，你对他动了刀子，北凉会放过你吗？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
2: 你什么时候动手？
1: 下次见面再聊，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
3: 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
4: 他们赶得上来。姑娘这么着急回飞山，是有要事在身。
3: 算是。
4: 拦你的人是谁？
3: 袁庭山，我家门客。
4: 门客拦主人，
3: 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呀？
4: 轩辕家的大事儿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
3: 会。
4: 当我没事。
5: 北凉的时候想申请灰山，
4: 喝水不？
3: 不用。像是见光顾着生气了。你仔细看你的面容。
4: 有什么可看的？
3: 你这面容我娘应该喜欢。
4: 我歇会儿。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
6: 徐凤年，说真的，你是不是还见过他娘？
2: 真没有。咱们说正事。前辈，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总？
7: 啊，灰山谷牛将大雪平上，轩辕大盘，和我斗过界呢，还活着来着。
6: 谁赢了？
7: 我只输过王先知啊。哎，你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
6: 偏向境。
7: 怎么跟我一样啊？
6: 那不是很强？
7: 境界有什么用？能打才行。小子，你想动灰山呢？
2: 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用处大的。
7: 怎么收服？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
4: 我徐凤年绝不卖身。
6: 他和他爹怎么回事？
2: 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所以常年不回灰山。
6: 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
2: 他爹轩辕敬城是轩辕家嫡长孙，按理来说应该由他执掌家业，可是现在整个灰山上下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6: 为什么？
2: 他只爱看书，不曾习武。
7: 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那是长不了家业。
2: 不仅不习武，据传他性子软弱，不成大器，是个废物。
6: 那不是跟你一样？
2: 什么叫跟我一样？
6: 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吗？
2: 我。

0: 是啊，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
1: 你小子心狠，藏得深，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
0: 若真如此的话，他藏得可比我久。
2: 其实关键就一点，轩辕清风为什么回灰山，他爹为什么拦他，明白这个，整盘棋都看透了。
0: 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聪明了不少。厉害厉害，女王风范。
2: 哎，不是，我本来就很聪明啊。

0: 大哥天天读书，读出什么来了？
1: 读春秋大义，读众生碌碌，
2: 读是非曲直，
1: 读大道无形。
0: 读这么多有什么用？
1: 有用，心不会乱。
0: 心不会乱，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情，那个耍刀的门客叫什么来着？
1: 袁庭山。
0: 对，袁庭山，我听说他下山了，在下山前好像还见过大哥。
1: 有这回事？
0: 怎么，小兰清风回家啊？大哥，老祖宗选了你家女儿入大雪瓶问鼎阁，接受武学的传承，这是何等的造化！你派人去拦，读书读糊涂了，大哥。
1: 做父亲的，总得做些什么吧。
0: 回山的路这么多，一个袁庭山，怎么拦人啊？就这么巧就能碰上？哎呀，笑话也听够了，我就不陪大哥了，我还得去问候嫂子。对了，嫂子养的鱼不错，你去看了没有？哎呦，对不住，我给忘了，整座灰山人人都能进嫂子的住处，唯独大哥你不能进。读书有用，心不会乱。那你慢慢读。

0: 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他们回来了。世子，别抓住，这家伙滑溜得很。
1: 没抓住不要紧，沿江而下就是回山，他也没机会拦人了。你说呢？
2: 我闲逛一会儿。
1: 请便。

0: 小子，
1: 不闷吗？出来走走。
2: 你傻了吗？明面上我被齐赵叔叔给带走了。干嘛呀？
1: 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
2: 要你管啊！
3: 哎，你们两个别闹了，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
1: 你说。
3: 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
1: 这您都知道？
3: 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
1: 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
3: 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
1: 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

0: 受伤了？
1: 三人围攻，被打了一掌。
0: 伤重吗？
1: 搞不好会死啊。
0: 这么严重？
1: 还能坚持回山？
0: 我爹给你什么命令啊？
1: 不能伤你，不能让你回山。
0: 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
1: 让你如问鼎阁，受老祖亲传。
0: 天大好事儿啊！我那叔叔都没拦我，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
1: 你爹早有准备，你身边人全是他眼线。
0: 我知道。
2: 小路更近，能早归回山。
0: 走小路。
1: 一次铲除干净，还挺顺利。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
0: 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
1: 忍不住。
0: 什么叫忍不住？
1: 忍不住想看看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
0: 袁庭山，别真变成疯子。我爹不让我回山，总要有个理由吧。
1: 他没说。
0: 算了，反正大局已定，回山后你安心养伤，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鼎阁内绝学。
1: 好，
0: 抄小道回去吧，别让人瞧见。去吧。
1: 我在灰山等你。

0: 山下传来消息，我那侄女已经在江边了。久别重逢，大哥应该跟我一起去山下接人。来人，夫人下山。
1: 不用，我自己走。
0: 请吧。

0: 这儿还有罗布山的人。
1: 打鱼的，这离着龙虎山近，个个都披个道袍。
0: 讨根骨的，
1: 根骨。像个傻子。
0: 轩辕家百年屹立不倒，靠的是礼与义。
1: 礼义，那要不要廉耻啊？大哥，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轩辕世家风光至今，靠的是拳头够硬，实力够强。你看看，人到了。
2: 你家的船？
1: 清风归山，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这么多年了也该回来了。
3: 老祖宗要收清风，谁也拦不住。
2: 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听说这么多年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别的不说，嗓门不错。
4: 多谢徐世子，告辞。
2: 这就走了？
4: 徐世子，灰山不会跳进浑水，也不会依附北凉，就此道别。

0: 这是对兄弟啊。
1: 这么巧，还真是小王爷，他不是怕水吗？
2: 哥，前辈，送我一程。嘿。

0: 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
1: 收钱啊！
2: 嗯，
1: 租牛租马都要收钱，你可别便宜他。
2: 哦，小丫头，
1: 哥，
2: 不是怕水吗？

0: 已经不怕了。山上啊，有些山楂已经熟了。自打那天起啊，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等着等着，他就不怕水了。<笑>
1: 了不起。啊，哥，有鱼。
0: 咱们入乡随俗，吃点斋饭就行了，别让你师傅为难。
1: 没事，老道士师傅不为难，他会做鱼汤。可吃鱼。
2: 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
3: 老仙，没人提鱼。<笑>哎呀，把鱼放下吧。赵西团龙虎寺天师，我听说赵西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
0: 徐凤年，
3: 哎，用不用等他们？咱们先走，他们会跟上。好嘞。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
0: 我也不知。走了。

0: 家数年，今日归山，我也是放心了。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
1: 是。
0: 与他是旧识。
1: 之前见过一面，不算熟悉。
0: 是吗？不熟还送你回山啊？
1: 或许是顺路吧。
0: 顺路，清风啊，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
1: 三叔高见。二叔。
0: 清风啊，你还真有面子，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
2: 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
1: 回二叔，我已经知道了。
2: 明日便去。
1: 是。
0: 你二叔全心习武，在这灰山上除了老祖宗就没人在他家。清风，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轩辕家说不定就要交到你的手上。
1: 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
0: 你们父女多年没见，好好聊聊。
1: 我去看娘。
3: 清风，
1: 什么事？
3: 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
1: 你就问这个。
3: 你若投靠，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
1: 合纵连横，书里读来的，想用我换北凉支持，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

0: 山是天下第一门派，怎么这么穷啊？
1: 哎呦，天师府在山上，拜山的去那边，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
2: 你不住龙虎山上？
1: 人太多，活着累。再说这孩子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啊。
3: 孟子英驻扎关外，随时听候调遣。
4: 天生金刚镜啊，人间警戒了。你这个弟弟啊，入指玄镜就能举世无敌，可别入天象镜。天象镜要天人归一的，这深谷怕有结束。哈，
1: 我这弟子啊，修的是大梦春秋，可以借心法渡天地劫呀。嗯，
4: 你这个做师父的倒是用心，
1: 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李剑神，好久未见，你还记得我吗？
4: 不太记得。
1: 我呀，龙虎的赵西团呢？
4: 鱼好了吗？
1: 哦，快了快了快了，您再耐心等等啊。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
3: 不用使眼色了，江妮从后院进来的，车上多个人我还能不知道？
5: 还有谁知道？
2: 别说出去。
3: 那是自然。
6: 江妮。
5: 嗯，小王爷好。
6: 哎呀，等我回来。
2: 什么情况？

0: 这梁世子长得确实像，形不过四五，神似却有八九。
1: 阁下哪位？
0: 轩辕进城，我家那幅画像画的就是你的母亲。
2: 你见过我娘？
0: 昨今见过，是她画的。
1: 等等，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
0: 你是指玄，我便以指玄镜杀你。
3: 这怎么可能？王老大哥，我错了，大哥。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黄梅戏电影《女驸马》，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电影的精彩唱段。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
3: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抓。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夜，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3: 我是曾昭娟，
14: 我是善文，
15: 李振成，
1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8: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20: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
22: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信手，气纹千折，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0: 赐座
1: 万万岁。
2: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疑呀，
0: 皇嫂。

0: 要是我一把，你奶奶我不是想要的，我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都枉儿费小看。
1: 忍受不了你。

出，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汁也没拿来，把地没咬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手点我的棒槌，拔出战装，问道打问，无道打无，我混过武士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送货来，他来对。哪个他来了？
1: 哟，小姐，你说还有哪一个啊？就是你朝思暮想的和那李公子来着。
0: 怎么，你让他

0: 是什么？
1: 姑娘腿上开空疼，姑娘身上开疯狂。我妈妈的武器已经下了八卦，我也替挂住了。
2: 问你，你抬不抬起来？

0: 老夫人并不是穷，要比他结婚。
1: 你在增加？哎呦，老爷。

0: 计把老爷给他抬回银座都摔在地下耶。小姐，你不把你心意单明告诉公子去啊？这应该送些银子给叫他赶快离开这里才是。
1: 主公，亏你将我提醒，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0: 哎，小姐，你会不会有公子花月相会？

0: 姐，天不早了，让李公子走吧。
1: 贤妹，我要告辞了。

0: 爷，你看。
1: 哦，你拿下了。
2: 你们这是做什么？
1: 这野井更是你死日花园，做什么来了？
0: 银子放在哪里的？
2: 这银子？
0: 是啊，银子。冯安，跟我走。
2: 吃完，不用走。银子在此。
0: 哎呀，你看喽，都许多银子。

0: 屎。
1: 是哪里来的
0: 屎？是什么？
2: 偷了人家银子换上地来呀。老爷，有长有子，你怎么还不发了啊？
1: 带下去送官就办。

0: 郎大王何处？
1: 哟，一个女孩子问起人家野汉子来着，还是名门千金呢，就不怕脸红啊？不要你管，都我。
0: 你父二家早就结亲，我是怎能不问？爹爹，你倒是讲啊！
2: 哎，儿啊，小体里招听那个小曲生，他乃是个无赖呀，为父一案里将他送官九百去了。
0: 啊，爹爹，你来身犯何罪？
2: 哎，儿啊，人心隔肚皮，鸟心隔毛衣。你还其他此身，儿的婚事为父与你另选豪门了。
1: 你爹爹已将你许给刘大人的五公子了。
3: 嘿，就是我的表哥哥。
0: 爹爹，你
1: 哎，这是为你好嘛？现在母已成舟，刘府你是家丁了。
0: 爹爹。

0: 俺怕把你这个老头子还放在眼里啊。
1: 爹爹，你
2: 为父决意一定，我两力不敢不义。

0: 殿，如今老爷夫人你眼里是被刘大人无辜死了，你总要打个主意才好哎。
1: 此生此世非你了不敬，
0: 就是你不死也不是完人。

0: 年年都走，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乘船了。
1: 哦，相公请了。
0: 什么事啊？
1: 哎，请问到冯家庄走哪条路而去？
0: 我们这里有上冯家庄、下冯家庄、大冯家庄，还有小冯家庄呢，不知你要往哪一个冯家庄呢？
1: 我到冯巡亲冯老爷的府上去。
0: 哦，你顺着我的手瞧，朝东再往南。
1: 哦，多谢了。
0: 哎，回来！你从哪里来？冯何人所差？
1: 从京中而来，奉刘大人所差。
0: 啊、哦。

0: 夫人，刘大人下来评理，又要我即日送亲进京，这便怎办？
1: 你就是一封，就是苏贞卧病在床，婚期难定嘛。
0: 哎，事到如今也是好日子了，只是不知苏贞儿竟在哪里。
1: 我们派人到去寻找，恐怕找不到了。

0: 听到我家熊山的惊喜无忧啊。
1: 我天天在这边了，也问不到一个胡饶银。
0: 那你就该早些回来，害我等得好急哟。
1: 小姐，你哪里知道啊，我走过城门口看许多人围着。
0: 做什么？
1: 我心里想，这许多人做么事情呢？也许能找到大公子。我就急着进去一看，原来这些人在看赵考的换板。
0: 哦，换板赵考，
1: 所以我就回来晚着。小姐，你莫怪我哎。

0: 小姐，你生气了啊？
1: 出乎
0: 意料，
1: 什么小姐？我想顶替你兰的性命前去隐士。
0: 哎，是个好主意。
1: 日冷小心得住，你兰也就有救了。
0: 嗯，凭你的才秀，说不定就能考个头名状元呢。

0: 启禀相爷，把抚恤案求见。
1: 快快有心。
0: 是。
1: 张少敏回朝来了。
2: 学生拜见恩师大人。
1: 有劳累，不要拜了。
2: 那有不拜之礼？

0: 请问恩师大人，学生一路之上闻得金科状元名叫李兆廷，但不知他是哪里人士？
1: 哦，你问哪李兆廷吗？
0: 是啊。
1: 哦，他是河南人士。
0: 他真是河南人士？
1: 是河南人士。哦，贤妻，那李兆廷不但是才高不斗，而且茂盛胖安，万岁一见龙心大喜，还夸赞老夫我的眼力不差呀。哦，贤妻，你莫非与李兆廷相识？
0: 恩师大人，
2: 人之下，
1: 向案接旨。

0: 称呼？
1: 哎，哦哦，米罗
2: 在，
1: 待我小分走于身上回家即走。
0: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即走啊？还不是想救出米公子，好拜堂成亲？
1: 称呼。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3: 有。

0: 刘大人到。
1: 怎么，刘大人到？是不是要你回去通报吴公子拜堂成亲了？这倒要仔细了，有请。
2: 是。
1: 老大人，
3: 状元公，
1: 不知恩赐驾到，未曾愿迎，还万事罪。
3: 老夫我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1: 岂敢，请。

0: 老大人，为何发笑？
1: 赵员公，你哪里知道？那日在科场之中，粗度风采，见你容貌举止与众不同，老夫我大吃一惊。今日仔细一看呐、果然是貌在潘安呐、
0: 取笑了，
1: 才貌双全，不知重量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万岁龙心大喜，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赵员公，你的大喜来了。

0: 这是神上恩宠，人家还求之不得。
1: 万岁恩赐，老大人的栽培我实时感激不尽。
0: 哎，对呀对呀，
1: 只是这婚姻之事莫就是难从明了。
0: 却是何故？
1: 我的为母是房子，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对了，在娶令年上，万岁问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状元哥，你不要借故推脱，应了这门亲事，老夫我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1: 老大人，此事是死不得的。
0: 状元哥，你就是不看老夫我做法之情，你不知道这是生命难为呀。
1: 啊，生命？
0: 是啊，生命。
1: 哎呦，牛大人，我的状元公她是一个女的。
0: 不要胡扯。
1: 老大人，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
2: 一朝廷新旨，
1: 万岁！
0: 万岁有旨，命李朝廷进宫，不得有误。我要告辞了。
1: 啊，老大人！
0: 再见，再见，再见。

0: 平安大人到。
1: 八府巡按张少命拜见。
2: 张少命，
1: 这又是来做什么的？
3: 哎呀，是不是又来做媒的哦？
1: 啊，那就更糟了。哎，快快有请喽、哦。
4: 有请。
5: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啊，状元公，下官拜访来迟，上晚多多原谅。
1: 张大人是哪里话来？小弟连夜登门拜访，我老大人家里
5: 岂敢。

0: 认识我家兄长？
1: 哎，我看一见，不过他上也没有点盘呢。
2: 他不是我的妹婿，也好生面善。
1: 张大人，请。
2: 哦，请。状元公，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1: 全掌皇家恩典，小弟又何得能？
2: 请问状元公府居哪里？
1: 原籍河南，籍居襄阳。请问大人？
2: 下官原籍也是湖广襄阳人士。
1: 怎么，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日子是来我们是同乡了。
2: 是啊，我们是同乡啊。
1: 啊
2: 啊
1: 啊
2: 请问
1: 请讲。
2: 请问状元公府上几时迁居襄阳的？
1: 为时已久了，但不知大人是几时离开原郡的？
2: 下官离开家乡，算来已有三年了。
1: 哦，三年了。
2: 请问，请讲。
1: 张大人，小弟有一事请问。
2: 请讲。
1: 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大人可认识？
2: 这认识。
3: 那冯老先生之女
2: 冯守贞。
3: 是啊。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仪。你
2: 啊？
3: 你
2: 我
3: 兄长，
2: 你
3: 怎么连苏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
2: 你是守贞？
3: 是我嘛。
2: 哎呀，仙妹，你不在闺中吃秀，女扮男装，顶替李兆廷性命来到京城，却是为何？
3: 兄长。

0: 镇江。
1: 万岁有旨，要召我新科状元做驸马呢。
0: 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1: 是啊。
0: 哎呀，你这场祸啊，就传大了啊。
1: 这事情便如何是好？兄长，你替我想个主意吧。
0: 玉兄身为八府凶案，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时，
1: 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就做定了不成？大少爷，你快想个主意啊！
0: 这
1: 兄长啊，小妹此去，倘有不测，这条兄长就是我那苦命的命啦。
2: 臣知晓。
3: 万岁有旨，命驸马爷即刻进宫，不得有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问你个公主先睡吧，
1: 你们下去
2: 见面。

0: 恕我，明日再读不迟。
1: 本宫也读晨曦，不读时时便不能安睡。公主，
2: 贤妻，
1: 如此你定要早。

0: 有什么心思？
1: 哎，公主说哪里话来？两我你找替，乃是一件横祝，能有今日之福。

0: 为全掌万岁恩典，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1: 既无心思，为何双眉紧锁？
0: 这个。

0: 此事我想歇息片刻，公主就先请安息了吧。
1: 即使驸马饮酒不了。
0: 是啊，我酒吃多了。这清酒汤嘛就不用了。
1: 哎，身体不酸还是饮些的好。

0: 就要小心才是。
1: 多谢关怀。
0: 要添些么？
1: 不用了。
0: 待我送你安息去吧。

0: 再问你，你家中有些什么娘呢？
1: 老母在堂，可有前妻？
0: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说得清楚，我也不讲罪于你。
0: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
1: 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
0: 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1: 讲。

不是金环看神职，不是牛犯人做媒人，走真总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王秋公主几次等，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不啊？

0: 公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来。
0: 公子，我还跪着你，
1: 起来。

0: 万岁，公主驸马乱凤和弦是我惹的洪福，老臣我何功之有啊？
1: 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少时公主驸马到来，还要谢你这个大美女。
0: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2: 公主驸马见驾。
0: 公主千岁。
3: 平身。
4: 皇后平身，
3: 谢驸马。
4: 皇后，这是你的大妹上前谢我。
0: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3: 啊，刘大人，你是月老红梅，又是恩赐大人。必当要谢。
0: 哎呀呀，这啥老臣了？万岁，臣母圣恩，连接之靠，老臣我天下举子见过了千千万万，从没有见过像驸马这样不朽多才，真是皇家的栋梁。是我织的红布，是公主的日意郎君，愿公主驸马你二人白头偕老。
5: 多谢刘大人。
3: 父王，刘大人果然眼力不差，驸马不但博学多才，还是个有趣的人儿。
4: 怎见得？
3: 昨夜驸马与儿谈尽论古，说出来的奇闻异事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
4: 驸马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吩咐我一听？
3: 这奇闻异事嘛，
0: 驸马你就请讲吧，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3: 父王，有儿臣到来。
4: 好，你就讲吧。
3: 父王，有

0: 剑之上竟有这样嫌贫爱富之人，岂有此理？
1: 真是岂有此理！要是吃在魔朝啊，定要将他暗里治罪。
0: 这女子又是怎样呢？
1: 是啊，那女子又是怎样啊？

0: 什么魔王？
1: 大地之名开荒草，改名兴起公子求功名。
0: 哦，这个女子胆量倒也不小啊。
2: 是啊，我想她一定是吃了雄心虎胆呐。
1: 啊，父王，并非这女子胆量包天，这也是四尺无奈哟。
0: 这一女子她得动了没有啊？

0: 状元，世间少有，以我看来，子女之才却是难得啦，
1: 难得呀，难得。
0: 驸马，这女子中了状元之后呢？

0: 呀，这就糟了啊，
1: 哎，真是太糟了啊，
0: 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
1: 那个媒人呐、也是有眼露珠啊，
2: 这女子她答应了没有啊？

0: 就不像话了。
1: 哎，太不像话了，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也未免太荒唐了。
0: 哎，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姑看来，这个美人呐、啊，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之罪。
1: 对呀，难道是这个美人她也下了眼睛不成？
0: 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
2: 依父王看来，这一女子为人如何？
0: 依父王我看来么，
2: 父王不但是一义女，还是个才女呢。
0: 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啊，
1: 有理呀、啊，有理。
2: 本来有理吧。
0: 皇儿，如此的义女才女，但不知出在哪朝啊？
2: 父王，要是出在我朝，便怎么样？
0: 要是出在我朝呢？
2: 是

0: 皇儿，驸马这是何意呀？
1: 他就是父王跟我找的那个女驸马。
0: 啊，驸马就是驸马，怎么说是女驸马呢？
2: 哎呀万岁，她果然是个女的呀。
0: 啊，她真是一个女子，
2: 见也不错呀。
0: 都大胆的调虎扰乱宫廷，你该当何罪？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民女冯守贞。
2: 你就是冯顺清的女儿，名叫冯守贞吗？
1: 真是。
0: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呀？
2: 这
1: 冯守贞，我来问你，你府将你适配哪家豪门？就是这位牛大人的五公子。
0: 此事怎么又牵连到你的头上来了？
2: 你不是卧病在床吗？
0: 你是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的？
1: 都是牛大人替我说的好媒。
0: 哎，是啊，都是你给孤王我找来这样一个女驸马。
2: 哎呀万岁，老臣我下了苟言，是有失察之罪。只是这冯守贞你把男装欺君犯上，罪在不赦。
0: 赵啊，大胆的冯守贞欺侮太甚，哪里用得五四门？
3: 有，
0: 快去午门斩首。
1: 天哪！

0: 就是将他舍了，他乃是一个女驸马，怎能伴儿终身呐、啊？
1: 哼，胆大的冯素贞，此言犯上，罪加一等，
0: 待下去，我是三刻问斩。
2: 这是如何是好？公子，你怎么将我昨晚对你所说的话都忘怀了我？
0: 杀不得你！
2: 哎呀，驸马，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家招了驸马，如今杀他，却是为了招来的驸马是个女子，岂不让人取笑我？
0: 这，
2: 驸马，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喏。
0: 这，哎呀，如今这舍又舍不得，这杀嘛又杀他不得。这如何是好啊？
1: 万岁，老臣倒有个愚见呐。
0: 刘庆有何妙计？快快地讲来。
1: 万岁。

当家招他为驸马，吹吹大大。总是在洞房中，光知众生配佳偶。

0: 这冯守贞呢？
1: 万岁，冯守贞饶他不死，将他幽禁终身，这样一来金科状元东窗胡马仍然是李兆廷，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
0: 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
2: 哎呀，父王，死不得，死不得。
0: 怎么又死不得呢？
2: 那李兆廷已是有了七十余人了，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体统？父王，这是万万死不得的。
1: 这哎呀，万岁！
2: 哎，刘大人，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的好主意、好妙计？你好良心哦！
0: 哎，是啊，你怎么就想不出来一个好主意呢？
1: 老臣愚昧，老臣愚昧呀！
2: 父王，儿臣倒有过两全其美之计。
0: 皇儿，你有什么妙主意？
2: 那冯守贞原是贤德之人，父王何不将他授为义女，再将李兆廷放出，定他状元之命，成全他夫妻姻缘，岂不也算得公主照顾马母？
1: 真是好主意，好妙计！
0: 皇儿，你要父王我收他作为义女？
2: 父王，这是两全其美之计，并无良策。
0: 哎，这是从哪里说起呀？好好好，吕氏
3: 在，
0: 传旨将冯守贞赎回，带来禁锢。
3: 立旨。
0: 啊，皇儿，你的终身呢？
2: 儿的终身，聘父王做旨。
1: 万岁，到那时公主就可以领召驸马了。
0: 哦，
3: 冯守贞见驾。
4: 参见万岁。
0: 冯守贞，是顾怜你舅父一片真心，使你无罪，并封你为结义公主。
4: 皇不快快行恩，谢父王皇姐请起。
3: 启奏万岁，八府巡按詹绍敏请罪来了。
0: 这是为何？
4: 启奏父王，詹绍敏乃是儿臣的兄长。
0: 张少敏怎么是你的兄长？
4: 他原名冯少义，被继母所害，流落在外，故而改名唤姓。
0: 哦，原来如此，宣他觐见。
3: 张少敏觐见。
0: 张少敏再改万死。你身犯何罪呀？
5: 小美年幼无知，女扮男装欺君犯上，罪在微臣，请万岁发落。
0: 是你无罪，
5: 皇万岁。
4: 兄长，
5: 你
4: 多蒙公主相救，万岁许我无罪了。
5: 臣谢万岁，赦免小美之恶。
0: 平身赐座，
5: 谢万岁。
4: 兄长，快来谢过公主。
5: 臣谢公主千岁。
4: 平身。

0: 万岁，不是老臣我又要多嘴了啊。
1: 哦，万岁，你看这天阔的状元。

0: 世界公子未成年，不便把美报，因此上不成把驸马来告啊。
1: 寡妇倒也想起来了。
2: 万岁，臣们冯少林尚未娶妻，要是这样一来，真是两全其美。万岁，老臣我这杯喜酒是喝定了。

0: 万岁，公子他答应了啊。
1: 刘青，你再不要给父王我找来一个女驸马咯。
0: 万岁，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
1: 洪少英请之臣，吾王召你为东床驸马，
2: 谢之隆恩。
1: 等你朝廷进京，同行大礼，
2: 万万岁。
0: 万岁，这真是两全其美了。
1: 哎呀呀，还什么两全其美，死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

0: 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酒必合，合酒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2: 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哎，
5: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厌恨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6: 是，
7: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5: 原来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7: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5: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7: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5: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天将，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0: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境，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成亲。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跋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

关羽打的青龙偃月刀，张飞打的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以生命下，把刘禹杀得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源落英景初温。一朝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8: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
1: 这谁呀？
2: 这是干这种态度就是
0: 新来的。哎，新来的。
3: 啊？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怎么，没办法了？
0: 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
1: 错，
0: 才可以。
1: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
2: 懂。
3: 我觉得你做得好。
4: 我的成绩属于零件。

0: 下一个谁来？
1: 我来吧，姐。
2: 两个客户要见一下。
3: 不行，明天没。
4: 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式酸菜鱼，招待去，极不自愈。
5: 你好，问一下我住哪儿？
0: 宜昌，安排一下。
6: 好的，
5: 谢谢。
6: 你就先坐这里吧。
7: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手机掏出来。
6: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7: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5: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7: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你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5: 喂，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喂，志浩，哎，就是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8: 小王给他是我。
9: 咱们还是上位那地方。
5: 好，喂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喂。
10: 干啥来着？你快出去！快点！哎，来，门在这边，门在这边，这边走。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还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
2: 糊弄我们喽？
1: 我没那个意思。
0: 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2: 她姓王，叫
1: 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2: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1: 丽丽，低点不要紧的。哦，
0: 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2: 不是，哎，
0: 保持联系。嗯，再见。
1: 曼丽，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
2: 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丽。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他把他的好朋友介绍给我了。
1: 是吗？恭喜啊。
0: 哎，麦雷姐，
2: 为什么？朱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见客户？
1: 对不起，孟丽姐，我真的很需要钱。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妈中风，无需治疗，康复费用，还有秦阿姨的钱，我……
2: 对呀、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你合作啊。
1: 可是你要拿走七成。平时客户的方案你都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所以我
2: 春罗，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人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
1: 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2: 行，我知道了，你下车吧。
1: 曼丽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2: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用。下车。
1: 对不起。
2: 我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
3: 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
2: 这样，朱毅，
4: 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撬你。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2: 现在个个是趁我病要我命啊，我不得不防。
3: 靠谱吗？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两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
2: 耗不起啊，我现在手头上也就十来万的现金了。
3: 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2: 我前两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两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一百万呢，我先被开除都没了。
3: 哎，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 N 加一赔偿。
2: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3: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你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五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
1: 妈，
0: 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
1: 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
0: 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
1: 哦，
0: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嗯。

0: 婷婷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
2: 他是我爸合作方，
1: 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
2: 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3: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1: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知道吧？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0: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1: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围筐里摸摸鱼啊。
0: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1: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ponsor 奖励，听到了吧？
0: 啊，你又搞交换这一套。
1: 人呢？满不满意啊？啊？
0: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支援，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他。
2: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时间。
2: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啊，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2: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2: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了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2: 好
0: 好。
3: 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4: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5: 哎，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3: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4: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3: 他们总归更可靠一些。
5: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4: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5: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你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祝你，我先挂了啊。
3: 哎，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我很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
0: 嗯，
2: 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0: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0: 你自己跟她说吧，不太方便。
2: 啊，
0: 我跟他分开了。
3: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4: 来来来，喝奶茶啦！一姐请客，各位。都有继续。
5: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拿到后面去。
6: 哎，好。
5: 来来来来，拿过去，拿那两个。

0: 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哎，餐前试毒。
0: 对对对，
1: 等等啊！
0: 哎，别忘了，
1: 美颜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一，看看，香不香？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脸都耳朵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那，哎，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悦，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和你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院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可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是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院，拍拍康院的马屁，康院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我这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去啊，肯定得去啊，我当然得去啊，我又去又输，明白吧？
1: 嗯，
0: 吃饭吧。

0: 有心事啊？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1: 所以呢？所以什么？
0: 志远，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1: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0: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了，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 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我理解。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一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了？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孩子？是啊，
1: 你没有了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0: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0: 屈总，
1: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0: 哎呀，他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啊？
1: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 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了。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谢谢。
2: 曼丽，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4: 有有有，
2: 今天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3: 哪有？
2: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心而动。
3: 哎，曼丽，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4: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3: 三折？骨折不五折呀？
5: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还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2: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哈。
3: 这颜色这么合适，来看看。
5: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3: 这什么情况？
2: 弄啥呢？
3: 谁啊？
1: 胡曼黎，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6: 破产了，怪不得要卖包。

0: 奶奶两只瓜那种无锡家眷下，不好意思啊。
1: 干嘛那就失足了？
0: 微信里下啊。哎，
1: 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微信，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跟你说了，不好意思啊。干嘛失足了？
1: 我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俺
1: 失足了。
0: 哎，微信，微信我。
1: 好好好好好，你坐一坐，待会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想干嘛？
1: 五万，这床包圆，够了吧？八万，帮人帮到底。
2: 江江，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十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3: 十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2: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3: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2: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哎，这就对了嘛！哎呀，曼丽啊，我希望我们以后啊，别有任何芥蒂，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 不会的，放心。嗯，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我背不出去。嗯。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秋丽苏，夫人收贺礼了，
2: 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3: 我家底厚着呢，
2: 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4: 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
5: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6: 没。
5: 懂了懂了，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2: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点，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吧。
2: 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3: 吴曼丽，
2: 邱总，邱总，
3: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3: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是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哦，八。套被子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来，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3: 我不需要了，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哇哇推得呀，龙安子啊！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3: 你看你，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哦，早生贵子，快来呀、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3: 我收，是吴曼妮，算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那
3: 你们怎么才来？他在扰民呢，赶紧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来送三婚贺礼的，师傅，赶紧赶紧送，送完就走。哎，放心，送完就走啊！哎哎。
4: 姓邱的，哼，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3: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5: 哎，我想着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4: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5: 正常卖帮碍他什么事儿了？
4: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5: 你呀，就是太要强
3: 了，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4: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黎呀、啊、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3: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哼，
4: 我家底厚着呢，

0: 谢啊，来，拿着包拿着。
1: 好，我们家有车子了，是吧？
2: 给您拍张照。哦，
0: 好的好的，看一下的，看一下。哎，我脱发好吧？
3: 好了好了，完美完美。
0: 来，
3: 看镜头看镜头啊，
0: 看照片啊。
2: 好，三二一，茄子。
0: 这是蛮好了呀。啊，
3: 还是原型。
0: 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了，不要叫茄子了。
4: 好了，来，
0: 车子。
3: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0: 车好就行了呀，这摆件，这样就行了呀。拿来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3: 这车不卖啊？
0: 不卖给你们。
3: 切，小业务还瞧不上呢。
0: 离车远一点啊。
5: 嘿，真是好玩了耶，不卖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6: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争取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0: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6: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7: 啊，算了，开了开去没事的。
6: 行，那我去做核桃。

0: 哎，你看他会骗专业的啊。
1: 啊，邓主任，康悦，
2: 哎，
3: 吴牙，
1: 你们来了。二，啊，你先坐。康悦，这是小周。
4: 邓主任。
5: 老康，
0: 哎，
5: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薛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2: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5: 吴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啊，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2: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4: 没问题啊。
2: 好，来换衣服。
1: 走。
4: 给我。
1: 别撞了，别球。
4: 啊？
1: 喂球。
4: 哦，那你们放心吧。
5: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2: 加油。

0: 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1: 跑着呢，跑着呢。

0: 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1: 哎呀。

0: 不错啊。
1: 那
2: 没有，小周他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再晕过去了。
0: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哎呀，哎呦，哎呀，哎，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会儿。哎呀，
1: 康远，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休息一会儿。哎。

0: 是吧，康爷？
1: 没事吧，啊？
2: 没事。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康爷，来，喝点水啊！这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电解质啊。
2: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4: 康院，您腿没事吧？不好意思。
2: 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
1: 我悠着点。
2: 知道。
5: 康院，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绳架已经非常厉害了。有水是吧？
3: 来，康院。康院。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下。
2: 行，
5: 对，快休息吧。你岁数大，
2: 休息一下也好。你们继续玩吧，好吧。
4: 康院，邓主任。有点，
5: 上去了。不是邓总啊？
6: 吃东西别忘了啊！啊，康院啊。好，再见。
5: 那我陪你待会儿。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
7: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悦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
8: 也不是让了吗？可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打个球一直叨，我就有点烦了。
7: 那康悦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悦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
5: 对呀，喝完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7: 薛小舟，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
5: 不至于，康悦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你看他打完球还说我后生可畏呢，对吧？
7: 薛小舟，你真傻还是假傻？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
5: 了。那就不去了呗。
7: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你是不是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5: 可我是在夸他呀。
7: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和你说。
2: 哎，小雅，小雅，

0: 我想让你，别生气了，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实在不行，我去找康院士道歉去。
1: 你要是别去道歉了，你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0: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失误要彻彻底底的说，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这也太假了。
2: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3: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小雅。
2: 你饿不饿？我给你点点外卖啊。
0: 不。

0: 不是，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万块钱。
0: 我知道了。
2: 哎。

0: 中华，爱林正。
1: 小爷子，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2: 马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爱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2: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1: 是呀。
2: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1: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2: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1: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2: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
2: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二十出头。哎，
2: 二十出头那个时候。
3: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4: 我约了你们艾总。哎，哎，
3: 不行，上面不能进。先生，先生，先生，请您离开，真的，上面不能进。
4: 我约了你们艾总。
2: 不能这样。见到。
1: 哦，没事没事。
3: 你马上出去！
4: 真的就五分钟，
3: 不需要，不需要，我老板没空，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4: 不是很好，
3: 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
4: 吵什么？
5: 我们一起找。
4: 今儿我
3: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6: 哎，小艾总，小艾总，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5: 哎，别拉我，别拉我，
6: 没事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很多保险公司的。各个险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6: 是
7: 泰银国际。

0: 姐知道？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2: 不是太盈。
1: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太盈国际。
0: 那姐的意思是，
1: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小心间谍啊！

0: 问题的呀。
1: 哎呦，我真不是。
2: 查完了吗？焦伯恩，
1: 不是太阳国际，你们可以上网上查，真的有太阳国际这个公司。我真的，曼林，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刚太过分了，你别拉我，我不信你，别拉我，你自己走。
3: 核对过了，太阳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4: 哎呀，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哎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5: 你说谁不三不四？
6: 哎，你说你，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都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5: 对不起，
6: 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5: 我可以走了吧？
7: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马丽姐，我问你啊，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2: 没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业，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哟，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0: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1: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0: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2: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呀？
1: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3: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您看一下。
4: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3: 哎，好。
0: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5: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2: 哎，就可惜了小周了。
1: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2: 哎呀，我上班啊
0: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2: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0: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2: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0: 也被扫地出门了。
6: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反正不是你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别看了，这租东西晦气，我明天想办法全送回来。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1: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1: 我，他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想
1: 好尴尬啊，姐给他回微信吧。

0: 找我有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跟我说。
1: 哎，你去太阴国际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我关心你一下呀。
0: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1: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

0: 不要提了。
1: 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了？
2: 来，劝告还你。
1: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2: 不好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2: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啊，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还对我这么坦诚？
2: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1: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哎，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嗯，我佩服你。
2: 走了。
1: 等些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2: 和你合什么作用？
1: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2: 不了。
1: 为什么？
2: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1: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他查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们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2: 谢谢，还是不了。
1: 为什么呀？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1: 有什么不同了？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2: 我走的是正道。
1: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2: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1: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了？
2: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1: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胡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2: 卖掉了你怎么说？
1: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2: 你说的。
1: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哪能？怂了。

0: 你答应了？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们爱情一单的话，他就要撤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买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
2: 三，你要跟薛小舟合作，你要放他了，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1: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2: 哎，你好，请问您是刘朵女士？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太阴国际提成是蓝洋的两倍，业内最高了，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2: 你好，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0: 啊，是的。啊，
2: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3: 怎么，有人敢叫阿拉男的客户啊？我不一定眼色看看。
0: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0: 哎，李伟啊！先生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周。
1: 胡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0: 啊，你说。
1: 我考虑。哎呀。上次我儿子挺忙的了。我买的大米到了。
0: 哦。
1: 在这个快递站，我要去拿一下。
0: 好，那我在这儿等您。哎呀，我到守门的，那我在外面等您。
1: 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哎呀，
0: 要不我去帮你拿，
1: 啊？
0: 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
1: 哦，
0: 没关系的，没关系。
1: 弄你这把哥才骑个两条小路路能拄着喂，左转弯。
0: 好好好。
1: 哎哎哎哎哎，
0: 哦哥，你先看那个。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胡先生，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
2: 胡先生，哎，
3: 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
1: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
3: 我八你二，
1: 我七你三，
3: 我六你四，
1: 对半就是我的底线。
3: 哎，随了随了随了，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其

0: 魂，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概还有两张纸头没看到。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1: 那怎么了？
0: 这个我今天我想起来，我这个我外甥啊，还有女儿啊，要吃饭。哦，我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的。啊，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清洁的。哦呦，这是洁癖，晓得吧？洁癖。

0: 不行，反正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情了吧？
1: 哎，
0: 哎，不，
1: 哎，走，老师，
0: 来，哎，石金，资料您看怎么样了？
2: 哎呀，隔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
0: 啊，
2: 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您都60多岁，年金不在核算的，
2: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又拿出来。

0: 就他了，啊去，就他了，怎么了？看这么快？咦，搁这吗？不是在写了高头了吗？都快上快了。哟，
1: 小周，曾娥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小周，你可太行了。
2: 要么不开单，应该开个那么大的。可说呢，
3: 跟我跟客户是哪儿的人呢？
2: 怎么重新收一下？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4: 谢谢。没事。
5: 厉害呀！
2: 都看见没啊？多学着点啊！
0: 哎，
2: 人家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0: 对
4: 对对对，向小周学习，向小周学习。
2: 可以呀。
0: 听说你开了增额终身寿，啊，
4: 老丹给我看一下。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0: 客户年龄多大？66岁，
4: 哪里人？本地的，
2: 住在哪里的？
4: 新晋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2: 我知道了，放那吧。你签一下吧，我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你签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云觉得他签不下来。
1: 桑娥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了？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晋三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都是一听到保险两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1: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2: 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急了，每一个客户也是够拼的。
3: 真是太不合格了，这酒啊！
4: 廖小廖，水果，我来一个。
5: 哎，给客户的。

0: 还没来呢。嗯，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哎
2: 呦喂，怎么办呢？你说。
3: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了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哎，胡先生，
1: 哎，你要干什么？我，哎，你要这样子硬闯进去，我不听，我要报警啊！
0: 我。
2: 老板，出啥事体了？
1: 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侬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嘛？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1: 宋英不刚刚误过去，我帮侬叫训一下。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那现在哪能办啦？伊就等了路后头不肯走呀。我就我过去，伊后头送我到哪办啦？侬现在晓得哈啦？我真是过去人才喏。快点，我想办法，让一步。
2: 对不起啊！哟，这么巧啊！
3: 你跟踪我啊？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 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2: 今晚嘲笑我。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
3: 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2: 对呀。
3: 不可能。
2: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波啊。 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哟，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那我要网灯来了，
1: 。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那我加了。 勺子给你擦过了啊，这样，那你看着我吃啊，啊！我以前是蓝洋的前台。 金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抹白。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
0: 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这灰就这么吃下去了。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不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爱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20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不用你可怜我，
1: 我没有可怜你啊。相反，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2: 别开玩笑。
1: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不用刻意跟我说好吗？弟弟啊。 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吃，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来一点吧，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 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我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等等，
2: 要不试试？
0: 试什么？
2: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我做。
0: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臭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回合。
3: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0: 我要菜刀马菜。
3: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0: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3: 哎，
0: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3: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哎呦，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0: 不用，就用他个资格，又不要他抛头露面，就又傀儡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那药五斤，
4: 好，好，
0: 不要太多。
4: 好。
3: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0: 哎呦，就你会疼人，好吧？看他们，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拿那个弟弟，我还绰绰有余的，好吧？几点，老贝？
4: 28。
0: 我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来了，
2: 嗯，
0: 这是我你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6千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2: 你确定吗？
0: 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少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7位数。
2: 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也拟了一份，你可以看一下。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
0: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把客户给你啊？
2: 对啊，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
5: 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0: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2: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什么？佣金5-2，你8？你写错了吧？
2: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攻为守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2: 我8，你2。
0: 我8，你2，否则没得谈。

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嘛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算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坐呀，坐坐坐。

0: 的底线呢是要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六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阿东拿出来，烦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2: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楠楠。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
2: 切，天真了吧你？哎，你知道现在法院排期都排到什么时候了？都排到明年去了。好了啊，我相信你啊。哎，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互相不信任的话是没有办法一起搞钱的，对吧？
1: 那倒不一定，有太多相互不信任的夫妻也可以一起过日子。
2: 我想打干嘛？
1: 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啊。
2: 色心扫屋子吧。哎。
1: 嗯。
2: 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
1: 怎么了？
2: 就穿起来能够提气一点的衣服呀。
1: 干什么呀？到这干嘛？
2: 我都打听清楚了，客户明天要出席一个读书会，见大客户你穿成这样可不行啊。
1: 我是不会排队的。
2: 知道什么是 VIP 吧？我的身份不用你排队。

0: 慢离点。
1: Yuki 啊，
0: 对，
1: 我记得你上次微信告诉我说男装有调价是吧？
0: 啊，对。姐，他谁呀？好久没见了。

0: 你看这小朋友，起超大，蛮帅的，这就帅了。我儿子比他帅多了，好吧？啊，
1: 曼迪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了。
0: 看看啊，哎，这件好像还可以啊，是吧？蛮不错的啊，来，来看看来，这还不错。
2: 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只要你不尴尬，尴尬他们就是别人呀。
0: 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不用了，谢谢，再见。徐小舟，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2: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0: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2: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0: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
2: 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0: 行行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你好，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2: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0: 这都多少钱啊？
2: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
0: 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子，我们试一下。谢谢啊，没事的，曼丽姐。薛小舟，你搞什么？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胡曼丽，
2: 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
0: 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吗？
2: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0: 明天穿好一点。

0: 看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哎呦，这还没走出秋丽素的情伤啊。
2: 小周，看，帅不帅？
3: 西服，给我的，这是大人的衣服呀。
2: 再过几个月你就18岁了，就成年了，来，穿上试试。
3: 哎，花这钱干什么呀？
2: 这是你爸特意为你的成年礼定制的，刚送过来，让你穿上拍张照。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给的，我不穿。
2: 小周，这些年虽然爸爸不跟

0: 他就是垃圾、王八蛋、人渣。
1: 是，你爸他是做了很多糊涂事，可是你爸他被骗了，他被那些坏女人给骗了。他有一天会醒悟的，他醒悟了就会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又团聚了。
0: 妈，谢谢。
1: 儿子，你要是还在意妈妈，还心疼妈妈，你就让爸爸高兴。爸爸高兴了，爸爸就回来了。
0: 妈，你别
1: 穿上好吗？来，
0: 妈，
1: 把衣服穿上。

0: 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了？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还见不见客户了？好，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来，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两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洪曼玲，你骗我呀？
0: 叫啥么子啦？噶许多人难听不啦？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你想不想开单？
2: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邱丽苏的施舍。
3: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的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我比你熟啊。
1: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3: 行行，你说什么就是。来，放下。现在电话可以打了吧？
1: 曼丽，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一会儿见啊！
1: 哎，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0: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王雪，我胡曼黎。
1: 王雪，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2: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1: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2: 我真的很感动哎，王雪。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2: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1: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2: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1: 好呀，师母您说。
2: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0: 谢谢。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
3: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很漂亮，很漂亮。
3: 对，就高兴高兴啊。还好，
4: 我觉得王总打算
3: 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好好聚聚啊。
1: 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我们之前见过。
3: 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0: 魏总。你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周。来，这是我的名片。
3: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3: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1: 对了，
3: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看到那个人了吧？他是邱丽苏的亲戚。等一下，师母，您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啊？

0: 我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了跑了。
2: 我们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3: 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
1: 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2: 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4: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听。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2: 赐座
1: 万万岁。
3: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呀、
0: 皇嫂。

出，可出我这口气了，可出我这口气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纸也没拿来，爸爹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手点我的棒槌，拔出战装，问道打问，舞道打舞，我混过武士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经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
1: 亲切蛇先生手眼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2: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3: 万万不知金药，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4: 我见守青，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简直离经叛道！
5: 有何不行？
1: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2: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5: 推陈出新，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1: 正方石小福，反方欠手轻，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演法就挺好的吧，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场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届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打挑战拿去吧你。宋辽时期，杨宗保被辽邦劲敌掳去，杨家将心急如焚。这时候佘太君推荐了自家府上的烧火小丫鬟杨排风，杨家将孟良带着杨排风一路狂奔到宋营。但是大将焦赞见到杨排风后十分不屑，
15: 竟然是个小丫鬟。
14: 为了让大家信服，孟良怂恿焦赞与杨排风比试武艺，还设下了赌约，如果焦赞输了就给杨排风跪一下。
16: 先给二爷赔礼了，我要是给你打哭了，你可别赖我哟。
15: 把你二爷我可给整乐了。
14: 杨排风与焦赞较场比棍，没想到杨排风真的打不过焦赞。
15: 不愧是我，你呀，还是快回天目杨府烧火去吧。你逗我玩了吗？
14: 三轮比武，焦赞全败，杨排风获得了比武胜利。
17: 二哥，愿赌服输，跪一个吧。
15: 什么赌约？你咋不跪？
17: 这兄弟我天不服理，可是跪过一波了。
14: 后来杨排风出阵，在孟良、焦赞两位助手的帮助下打败劲敌，救出杨宗保，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论出身低，同仇敌忾克完敌，这就是打交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十年寒窗苦，平地一身荣。

0: 实在张客人怎么闻音而不亮，不过叫本昭在这人气上面盖上一个印信。哎呀，我若一时恼怒将陈三娘打吃过好歹，那张客人岂肯与我甘休？
1: 一时
0: 失了人家的银子，
1: 二十
0: 打了人家的人，
1: 三十
0: 哎呀，打不得，
1: 打不得，
2: 二十打

哎，将陈三亮大爷上堂来。

胆烟花妓女，竟敢咆哮公堂，辱骂朝廷命官，这还了得？来，女我翻了起来。

陈三良，请来。

千日衰，明日尽，何言贪赃枉法？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做金婆管老巧，我做金婆管老巧，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打不休来骂不休，专与凡人作对头坐。

山的烧柴炭，靠河的吃鱼虾，金婆无钱使，专把犯人吓。我山阳县进婆子的便是，只因我这监里来了一名女犯，名叫窦娥，在我这儿日子也不少了，这灯油草铺前我是蹦子儿都没见着啊。今儿个把他叫出来，跟他要俩钱儿花花。我就是这个主意。窦娥，窦娥，你给我走出来吧。

0: 上都有理。
1: 你有理，我没理。
0: 妈妈，还我吃来何事啊？
1: 我说道娥呀，自打你到了我这监里头，这日子也不少了。你瞧，这灯油草铺前，你是蹦子都没画过呀。今儿个把你叫出来，咱们商量商量。你要是有银子有钱，拿出来让妈妈我使用使用。哎，你吃点什么也方便不是吗？
0: 哎呀，妈妈，想我到我早死不把冤枉，家中有贫，哪有银钱与妈妈使用？妈妈，你行过方便吧？
1: 得了吧你，来一个方便，来两个方便，要是都方便了，我吃谁呀？你不是没银子吗？好办，过来，妈妈跟你有话说。哎，过来呀！啊，
0: 妈妈，
1: 过来啊！哎，过来，过来，
0: 妈妈，
1: 跟你有话说。
0: 妈妈，
1: 你闭嘴吧。

难了。

0: 别哭了，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我说窦娥呀，别听妈妈我说的这么厉害，其实啊，妈妈我是刀子嘴，哎，豆腐心。你说什么？你有不白的冤枉？你瞧，今儿个妈妈我也没什么事儿，来来来，我呀给你搬个座，有什么冤枉？都跟妈妈我说说，叫妈妈我也明白明白。
1: 是妈妈冤。

说窦娥呀，那张驴儿怎么会把你们给害了？这是怎么当回事儿？

0: 然来世孤寂，理当侍奉万岁。我来问你，万岁美瑞都在哪乡路？
1: 正是杨娘娘生的天姿国色，万岁与杨娘娘周周欢夜，近日又做了一曲，名叫《德宝子》，教大家演唱呐。
0: 何谓德宝子？
2: 也有趣，你们只管

句。是才听用心念怒之言，万岁知故心远了母。娘娘，这可怎么办啊？我有言

0: 负一片，臣弟万岁，还能挽回圣意，今为可知。
1: 好极了，娘娘，向您平日熟读诗书，博览圣经，您要是自己作赋一篇，把您的心事全写上，万岁爷一看，准能驾临这上阳东宫。娘娘，您就快点写吧。
0: 与此殷红，
1: 娘娘，
0: 永诺此。

0: 杨红姐，梅娘娘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哟，我们哪知道啊，您还是自己问问吧。
0: 哎，
1: 新娘，娘娘正在写赋呢。
0: 哦，是。

0: 见驾，娘娘千岁。
1: 高律师，
0: 奴婢在。
1: 好难亲的尊驾。哎呀，
0: 奴婢伺候来迟，死罪呀，死罪。

0: 谢娘娘。
1: 高律师，
0: 奴婢在。
1: 只有楼东府一片，命你臣的万岁，不得久误。
0: 奴婢斗胆敢问娘娘，不知这楼东府中所奏何事呢？
1: 怎么，还要献你于高公公？你听不？
0: 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是这么回事情。只因近日万岁爷与杨娘娘是寸步不离，奴婢恐怕这楼都府中万一有避讳杨娘娘之处，奴婢也好小心一二，免得与娘娘您不累呀。
1: 大胆高力士竟敢抗旨不遵，赤焰无状，老东府在此，宋也在你，这不宋也在你的。
0: 这遵旨。我想这楼东府中必是梅娘娘心中一些个怨恨之情，我若面呈万岁，倘被杨娘娘看见，哪还了得？哎呀，这！哦，有了！我不免把这楼东府暗暗的放在万岁爷的龙书案上，就是被杨娘娘看见，我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正是。我要看风识舵，必须左右逢源。
2: 小姐，这雨

0: 呀？哟，哭起来没完了。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
1: 做什么？
0: 我说你们家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大喜的日子哭个哪门子呀？这要是换了我呀，早乐得连嘴都并不上了。
1: 呸！哎呦，他是我的女儿，他要哭，哎，他爱哭，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横什么呀？指不定过了门有炕席没有呢。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小姐，他又哭了。

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等雨过天晴，各走各的道，您管他哭不哭。

0: 做什么？
1: 叫你们别哭别哭，偏哭，哭出泪儿来了。那么小姐问了，这轿子里头坐的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哭？
0: 你们比你们的鱼，我们比我们的鱼，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1: 哟，我的那套他怎么全学会了？小姐，他不告诉我。

0: 啊，老人家，我这厢有礼了，
1: 万里老郭伯何事啊？
2: 他们俩人倒是挺说得来的。
1: 小老儿赵鲁涵，
0: 教中是你何人？
1: 乃是我的女儿。
0: 因何啼哭啊？
1: 今日吃家贫富相遇，重金上亲，故而啼哭啊。
0: 有劳了。啊，小姐，花家姓赵。小钟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寒，无有妆奁，故而啼哭啊。
2: 哦，闹了半天是为了穷啊，甭说是我们小姐的那份嫁妆了，就是我们小姐的那个锁麟囊，就够他们吃一

说小姐，这个锁麟囊是老夫人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抱外孙子呢。

0: 差事给定了。您瞧我们小姐多善良啊，知道他们穷。
1: 老头儿，过来吧。
2: 你又做什么？
0: 这回呀、算是你们哭出理儿来了。我们小姐把这个锁麟囊送给你们了，这里头装的都是钻石珠宝、翡翠玛瑙、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去吧。
2: 我们不要啊。
0: 这年头给钱都不要，一定是脑袋进水了。薛大爷，您给他送去吧。
3: 老人家请过来。
4: 老姑姑，
3: 我家小姐见你的女儿哭得可怜，故而有锁麟囊相赠，里面珠宝甚多，老人家收下吧。
4: 拾不到，
3: 收下吧。
4: 天哪，相国赵鲁汉为了女儿妆奁之事四次接待，分文你曾接到，今日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莫不是活菩萨现身了吗？
0: 这老头还挺迷信啊。
4: 儿啊，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我儿要好好收起。
5: 弟弟，请问恩人遵命赏谢，日后也好打报。
4: 老哥哥，请问你家小姐遵命赏信，日后也好打报啊。
0: 我小姐姓薛。
6: 没事
0: 哟，
6: 飘母烦心，非为报应。
0: 是啦，您听听，我们小姐做好事啊，从不留名，简直的就是一位慈善大使哦。雨过天晴了，薛大爷，咱们该启程了，来来来，
3: 敲打起来，敲打起来。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5日15点，云南省京剧院在云南省大剧院大剧场演出京剧《吕布与貂蝉》，由朱福领衔，在线叶派小生代表剧目。9月5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京剧《四郎探母》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精彩上演，杜振杰、张惠芳等名家新秀齐聚一堂，唱响经典古子老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本期节目中，王后义、李亚乔联袂带来北京曲剧《少年天子》，金字京韵唱响地道北京风情。薛梦雅演绎淮海戏《连景峰》，身段灵巧，满台生辉。魏余姚带来黄梅戏《红楼梦》，全是经典名著故事。王洪涛表演京剧《卖水》，尽显花旦的俏皮灵动。武翠婷带来皖梆《武士请缨》，唱作大气磅礴，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尽收，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哎呀，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5: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人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补贴。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2: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3: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5: 水在上，
6: 是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7: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2: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8: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皮影戏传承下去的。
4: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9: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

0: 让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2: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3: 我是安徽省黄埔戏剧院演员魏余姚，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

0: 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好像很当代啊。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1: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0: 这样看，
1: 对大家
0: 这么看，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0: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1: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0: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1: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呐、啊、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啊、呀哈哈，随手带关脸上门呐、啊，脸上门那三环相锁，爱中新娘不配搭档哟呀哈呀哈，脸上门那三环相锁，爱中新娘不配。
4: 书房门前呀，只。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当我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大雷蹦，

0: 我们这个剧中还有一个讲法，文善文凶武度。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山凶，武人他都是山度，是吧？但这个开善避善，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它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1: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2: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4: 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

0: 起搜寻，惊喜人真。
1: 我呢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2: 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1: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2: 漫汉调
1: 写的15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火点啊就能睡着。
2: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1: 是
3: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1: 是，
3: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1: 漫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2: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2: 是。
4: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2: 有生命力的。
4: 是，
2: 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1: 谢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
1: 漫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漫汉剧。
6: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4年之内编了5本
2: 教材，
0: 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孩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的一些小曲儿，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前是老身我的手丹青，一个个记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

今年过了一百单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2: 这个晚帮我听他这样唱，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帮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1: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2: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五世琴音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地。

0: 唱的可好听嘞。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摩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1: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档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档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具体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

0: 沉稳。
1: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冠奇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2: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5岁呢，唱得多有气力啊。

兄弟，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翻狂浪大，就是潜若水底去了。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啊，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